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北风3到4级转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中等，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较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乡村是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腹地，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纽带。从昔日赶集赶场挑担叫卖，到如今指尖下单快递进村，从够用就好的朴素观念，到追求品质青睐品牌乐享体验的多元诉求，乡村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县域商业提质增效，一系列政策安排密集落地，提供了有力政策牵引与保障。增收是消费的底气，乡村消费结构之变折射发展之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33元，名义增长 6.1%， 实际增长 5.4%， 城镇居民收入名义增长 4.2%， 实际增长 3.2%。 农村居民实际增速快于居民 0.2%，农民钱袋子越来越鼓，消费意愿稳步抬升。收费的消费增长带来的不仅是消费总量的扩大，更是消费结构的深层演变。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同比增长6.7%。十四五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规模不断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网购已融入乡村日常。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从众消费到个性选择，乡村消费正加速向品质化、品牌化、体验化迈进。这一变化折射出农民生活品质的稳步提升，也为城乡融合发展写下生动注脚。物流贯通与数字赋能是支持乡村消费升级的双重引擎。曾经运费比货贵，快递难进村，是制约乡村消费的突出瓶颈。如今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加快构建，统仓共配模式有效降低了流通成本。2025年，我国支持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348个，目前全国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覆盖率达100%。随着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逐步的打通，商品流通成本稳步下降。与此同时呢，数字技术深度重构乡村产销关系，短视频、直播电商打破信息壁垒，形成先看见、再了解、后购买的消费闭环，促进新农具、新家电、新时尚快速走进千家万户。手机变身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主播、运营、分拣、配送等新岗位大量涌现，催生出了一人开播带动一户、辐射一村的就业生态。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农民正从单一的生产者转变为复合的产销者，消费市场的反馈直达生产端，卖得好倒逼种得好，由此构建起增收、消费、流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空间广阔，如何进一步释放其潜力呢？从增收的基础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强消费能力，依然是乡村消费升级的根本支撑。从供给端看，县域商业体系需进一步提升，乡镇商贸设施业态加速丰富，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覆盖。从消费环境看，持续完善农村售后服务网络、消费维权渠道，让农民买得安心、用得放心，提升消费信心。此外呢，推动数字消费红利，惠及更多中老年群体，覆盖更多偏远地区，也需要久久为功。乡村消费升级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是贯通国内大循环、激活内需潜力的重要支点。以设施完善强基础，以供给升级提品质，以数字赋能增活力，以增收保障稳预期，让乡村消费市场更旺，农民生活更甜，城乡循环更畅。以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必将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 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

0: 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3: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2: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3: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4: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自觉做施治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从政治上抓住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关键，从理论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根本规律，从实践上确立了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根本标准，为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创造新业绩、展现新作为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任何政绩观都根植于特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追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统一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中，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在政绩观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和升华。立党为公是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石，从根本上规定了政绩观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为少数人或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共产党宣言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是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这从根本上界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与以往一切政党的本质区别。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共产党这种与生俱来的无私基因决定了立党为公是不可动摇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政绩观问题表面看是

0: 怎么干事，干成什么样的事的问题。深层次看，则是为谁干事，图什么名，谋什么利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讲了，我们党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吗？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吗？中国共产党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将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高度统一起来。作为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公中的公，其实质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为公也正是先锋队性质内生的政治品格。为公体现在党性修养上，这就要求作为党员干部，作为党的干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才能把群众装在心里，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造福。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党性和人民性是高度统一，不可分割的。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和升华，坚持党性，其核心就是坚持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党来自人民，根植于人民。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求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一定要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去体会其真谛。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老百姓利益而着想，为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只有始终以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为重，才能真正让政绩创造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使为民造福成为可操作、可落实、可检验的执政实践。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

0: 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特大责任事故督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法院26日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日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2省区典型案例。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26日在湖北武汉举行。国家防总26日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近日，公安部公布5起涉嫌摆拍绑架、用 AI 编造谣言典型案例。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截至26日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山东泰安26日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媒体报道的泰山石违规开采、囤积售卖等问题进行调查。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断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26日，大连到中东集装箱货运航线开通。今天，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

部、甘肃南部、江汉西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北京针对部分高考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需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公安局于今日起为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广州市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5日，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上传达全国松花江防总、全省防汛抗旱会议精神，市防汛指办通报2025年防汛抗旱工作情况和2026年重点工作建议，市水务局汇报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开展情况，市气象局、市水文资源中心分别做了汛期气象形势、雨水情的趋势报告、雨水情趋势分析。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监督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就我市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既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优质载体，也是培育生物经济新质生产力、带动林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路径，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赋能，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桦树枝全产业链发展，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从严抓实产业资源与生产管控，强化行业主体规范意识。民盟省委会将充分地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持续做好深度调研、精准建言，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陶渊明的饮酒起舞，结庐在人境。饮酒起舞，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静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九江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的伟大诗人、词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80多天便弃之而去，从此归隐田园。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饮酒20首是陶渊明创作的一组五言诗，这20首诗借酒为题，以饱含忧愤的笔触，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感想和看法，书写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充分表现了作者高洁傲岸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组诗以酒寓意，诗酒结合，使作者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层的本然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就是这饮酒20首中的第5首。

炉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第一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句当中的结庐是构筑房屋，其中结就是建造构筑的意思，庐是简陋的房屋，人境是人聚居的地方，这里的结庐就是指居住的意思。车马喧是指世俗交往的喧扰，这一句的意思是将房屋建造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却不会受到世俗交往的喧扰。第二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君是指作者自己，何能尔就是为什么能这样呢？这里的尔是如此这样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说，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只要心智高远，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是自得的样子，见就是看见，这里当动词讲。南山泛指山峰，也有说是指的庐山。这一句的意思是在东篱之下采着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里的日夕是指傍晚，相与是相交结伴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风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的真意是指从大自然中体会到的人生真谛。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辨识却不知怎样表达。这首诗的意境可以分为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写诗人摆脱世俗烦恼之后的感受，后两句为一层，写南山的美好晚景和诗人从中获得的无限乐趣，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情和高洁人格。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首诗的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呢？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够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贞丰告示大为私兴，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浊，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结庐在人境这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

价值尺度，探寻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简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在自己的庭院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的法则，则可以理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四句续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风间缭绕，飞鸟相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璞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世，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经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益于世而逝；鸟之倦飞之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诗的末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境。诗中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也就是秋日夕阳下篱笆边，也可以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甜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见、励志守节的高尚品德。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意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忘言通俗地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饮酒结庐在人境，以平淡之语写秋日晚景，叙归隐之乐，道出生活哲理，既富于情趣，又饶有理趣，达到了景、情、理的统一。尤其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0: 子中有真意，欲辩以妄言这几句，清幽淡咏，有自然之味，更具有艺术魅力。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陶渊明的这首《饮酒结庐在人境》。饮酒起舞，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以妄言。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请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望。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9度，并伴有东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9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温差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

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7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6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7度。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0: 僧侣就是僧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400万公顷的浩瀚林海，亚洲面积最大的红松原始林，地处北纬47度的神秘世界，这里就是林都伊春。
1: 花开鸟鸣，阳光雨露，
0: 春赏花，夏避暑，秋观山，冬戏雪。独特的气候特征和自然资源，使得伊春四季之景鲜明独特，充满韵味。揽四季芳华入心，赏林都山水之韵。日前，《人民日报》在“守护绿水青山，开发生态价值”文章中提到，黑龙江省伊春林区夏日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平均的负氧离子浓度高达每立方厘米20000多个。舒适的气候，宜人的生态，让游客纷纷点赞，不愧为北方第一个中国天然氧发城市。据统计，2017年到2022年，伊春累计接待6500多万人次游客。

伊春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3.8%，全年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以上标准。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负氧离子含量、水质清净制度以及多项指标连续多年位居全省首位。伊春已逐渐成为了游客心中的休闲养生圣地。伊春的生态环境优良，申报天然氧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实力满满。省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黄英伟一语中的，作为我省最养人的地方，伊春全域负氧离子远远超出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清新空气的标准。作为创建中国天然氧吧城市牵头单位，市气象局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气象监督、强化引导，努力实现创建中国天然氧吧全域化，多方联动、多点发力、多措并举，持续推进我市全域中国天然氧吧城市的创建工作。2021年，我市实现中国天然氧吧全域化，所辖10个县市全部获得中国天然氧吧称号，成为全国仅有的5个中国北方第一个中国天然氧吧城市。2022年的7月31号，伊春被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授予全国3个之1天然氧吧城市典型示范案例。2023年12月，伊春被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授予黑龙江省伊春市特色气象旅游城市和中国天然氧吧旅游典型案例的称号。如今，中国天然氧吧城市和中国康养旅游城市已经成为了我市旅游事业发展的2张亮丽的名片。品牌赋能下，在实现气候资源向旅游资源、生态资源转化的同时，也令我市生态的金字招牌落地生根。2023年，我市被正式命名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在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共赢。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我们将在春天相见，一起去赏花观鸟，去看冰河解冻，去感受绿意勃发。天气越来越暖了，春天已经蓄势待发，你做好准备迎接了吗？春从此刻开始，春的暖意开始席卷大地，冰河之中发出细碎的声音，厚厚的冰层开裂，细小的水滴滑落，江河湖泊缤纷的美丽此刻有了第一道涤荡的波纹，不规则的冰块随着水流流淌，冰海涌动间，那是春在奏乐。

生机。从此刻开始，春江水暖鸭先知，冰河解冻后，禽鸟开始在河湖中畅游，代替春天传达温暖的讯号。候鸟翻飞或嬉戏，生机勃发，就从它们的每一次振翅开始。

美好从此刻开始。春天在伊春的土地上上演着一出大戏，从期待着第一株冰凌花的破冰绽放，到盼望着朵朵梨花缀满枝桠，从杏花微雨的温暖小意，到漫山杜鹃的热烈希望，伊春让花朵代替春天来发声，让人看到最特别的春天与特别的美景。从三月到五月，冰雪消融，浪漫生长，每一幅美景都是宝藏。伊春的春天来了，无论是此刻的冰雪消融，还是即将到来的赏花浪漫，这都是春天的礼物。伊春带你去吹一缕春风，也为你开一朵红花。我们终将要在伊春的春天里再相遇。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你喜欢恐龙吗？你了解恐龙文化的发展史吗？恐龙作为最强大的生物，统治了地球长达7900万年左右。直到白垩纪末期，恐龙因为某种巨大的灾难而全部灭绝。现在主流说法认为，巨大陨石的撞击是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春是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且科学记录的恐龙化石挖掘地，也因埋藏着大量古生物化石而享誉中外。伊春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被称之为恐龙之乡。这里有令人震撼的恐龙化石，以及沟壑纵横、群峰相逐、层林叠嶂的自然景观。这里因龙而名。1902年，俄罗斯人将在此挖掘发现的恐龙化

石组装成一具高 4.5 米、长8米的完整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这具恐龙化石骨架被世人称为神州第一龙。目前嘉英恐龙山挖掘出土的化石已组装成十余架恐龙骨架。嘉英恐龙山出土的恐龙化石属平头鸭嘴龙亚科，这是晚白垩纪大型鸭嘴龙的典型代表，又是恐龙接近灭绝时期的产物，对研究恐龙灭绝这一千古之谜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中游南岸太平沟河口与二号亮子之间的嘉阴龙骨山上，这里地形地貌属台地类型，与俄罗斯隔江相望。2010年7月，其正式冠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嘉阴恐龙馆，是我国第五家恐龙博物馆。在这里，你能够了解到鸭嘴龙类的满洲恐龙、乌拉嘎龙、黑龙以及霸王龙、甲龙等种群的真面目。您可以走进恐龙曾经的生存环境，捕捉它们的生活智慧和活动痕迹，感悟着大自然的奥妙。朋友们，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发现的王国，探索有关跟恐龙伴生的植物化石等相关的知识吧。让我们透过这些神奇的化石，穿越亿万年前的远古世界，一起在恐龙世界做一个科幻之梦。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神奇的世界吧，远古的记忆，奇妙的旅程。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当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你可以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漫步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带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

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熹微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兰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枫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康养边城、清凉一下、森养润心、样享悠然、界江幽居最闲情、伊春嘉银县生态康养。那么在这样的时间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这样的以下几个地方，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春暖花开，莺出谢雨，这是一年春好处。天气逐渐回暖，万物复苏，百花盛开，到处都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气息。春天充满了鲜花，暖阳绿意，真的是一个浪漫而治愈的季节，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诗里的春日浪漫一眼惊艳，古人曾留下许多描写春日的诗句，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让我们和古人一起共赴一场春日盛宴吧。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在壮丽的大好河山当中，正上演着绝美的春光。漫山遍野盛开的罗平油菜花，婺源层叠错落的油菜花古民居，美如画卷的永福樱花园，这都是生机勃勃春天里最不可错过的美景。让我们共同出发，不负好春光。清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清澈碧绿的春江水宛如天空一样纯净，躺在画船之上，静听春雨落在水面上，安然入眠。小桥流水的诗意江南水乡是这个春天最美的风光，绿水悠悠的南浔古镇，岁月静好的悠

闲自在的西塘古镇，都隐藏着最美的江南春景。走进江南古镇里，感受江南水乡春日里的诗情画意。

后清寒，风清香软，春在梨花。春风至，梨花开，梨花繁盛如花，如玉雪般的花瓣散发出宁静清幽的香气，这是这个春天必打卡的美景。中国最大的梨花花海金川梨花，满树梨花白的东钱湖，还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肇庆牌坊梨花园。在这个春季，让你一睹如诗如画的梨花春景。

春露雨天花，花动一山春色。春雨催生了鲜花的绽放，微风吹拂，山花摇曳，这是山中最明媚的春光。走进山里去寻找春天，不仅可以拥抱大自然，还可以遇见漫山百花开的春色。不打鱼只卖花的桃花源古村卖花渔村，绚烂绽放的远透山樱花，万山红遍的百里杜鹃景区，这都是山林里最美的春色。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许你十里桃花，愿你不负春光。一束深红浅红的桃花竞相绽放，大片的桃林盛开的朵朵桃花真的很浪漫。西藏小江南的灵芝桃花，漫山野桃花的三凤山桃花谷，万亩桃花朵朵开的平花桃谷，以及共赴这场春日里的桃花盛宴吧。

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春风十里桃花开，桃花源里赏桃花。在漫山遍野的桃花盛开，古韵悠然的常德桃花源，千亩桃林齐盛开的阳山桃花源，一起去穿越，去桃花秘境吧。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风吹暖，吹绿了一只只新柳，在和煦的春光当中随风摇曳。柳叶清脆的西湖烟柳，如诗如画的瘦西湖春柳，这都是江南春色最独特的韵味。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阳春三月，诗画江南，扬州正上演着如诗如画的春色画卷。春日里的扬州美景才是人间值得。清丽雅淡的瘦西湖，古朴安逸的大明寺，古朴沧桑的河源，婉约动人的个园，烟波浩渺的高邮湖，这都是春日游扬州不可错过的景点。春江水暖，沿着江边走一走，遇见最美的春光，清脆秀丽的富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景区推介。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一同走进嘉阴县的生态康养。康养边城，清凉一下，一同去感受嘉阴县的康养。在今年夏季，嘉阴推出了旅游线路康养边城，清凉一下。路线以嘉阴森养生态、借江风光、乡村慢居为核心，打造沉浸式的自然康养之旅，将森林洗肺、借江悠游、乡村闲居与特色人文体验相融，全程漫游轻体验，让身心在自然与烟火中得到了双重舒缓。天来到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徜徉在高负氧离子的森林秘境，尽享森养康养之趣。中午来到了漫步的向阳乡俄罗斯风情园，去领略边境的异域风情，体验质朴的乡村生活，品尝地道的俄式美味。夜宿品悠然民宿，在静谧的乡野当中放松休憩。第二天乘船乘游船畅游中俄界江，饱览一江两岸的秀美风光，赴东湖风景区去体验垂钓露营烧烤的悠然惬意，解锁户外的休闲康养。逛一逛边民户市贸易中心，淘一淘特色的好物，夜宿白桦丁香民宿，去体验东北火炕暖居，品尝原生态的农家菜，亲手的采摘时令蔬果，沉浸式感受乡村慢生活。第三天前往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去探秘史前恐龙遗迹，在北国恐龙乐园轻松打卡游玩，感受着人文科普的趣味。夜宿红光乡民宿，围炉煮茶，感受慢生活。夜晚篝火晚会，在热闹的氛围当中感受本土人文魅力。朋友们，在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嘉阴今年夏季的旅游线路推荐，一共有三天的时间，让您共同感受着康养边城的清凉一下。从森林康养、借江悠游到乡区闲居，从特色美食到民俗体验，全方位地满足你的康养需求。这是一次邂逅自然、舒缓身心的优选之旅。朋友们，到嘉阴，传嘉阴，一起享受旅行的乐趣吧。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特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法院26日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日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典型案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26日在湖北武汉举行。国家防总26日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近日，公安部公布5起涉嫌摆拍绑架、用 AI 编造谣言典型案例。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截至26日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山东泰安26日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媒体报道的泰山石违规开采、囤积售卖等问题进行调查。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为立体，判断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26日，大连到中东集装箱货运航线开通。今天，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江汉西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北京针对部分高考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

损坏，需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公安局于今日起为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广州市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5日，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上传达全国松花江防总、全省防汛抗旱会议精神，市防汛指办通报2025年防汛抗旱工作情况和2026年重点工作建议，市水务局汇报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开展情况，市气象局、市水文资源中心分别做了汛期气象形势、雨水情趋势分析。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监督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0: 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就我市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既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优质载体，也是培育生物经济新质生产力、带动林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路径，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赋能，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桦树枝全产业链发展，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从严抓实产业资源与生产管控，强化行业主体规范意识。民盟省委会充分地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持续做好深度调研、精准建言，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

0: 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0: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2: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29岁的小潘，2周前的一个早晨，他从睡梦中醒来，突发急性脑梗死。一个正值壮年的小伙，为什么会如此呢？随着诊疗的深入，医生揭开了隐藏在鼾声背后的致命隐患。近年来，脑梗患者呈现着年轻化趋势，其中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已经成为隐藏的幕后黑手之一。它正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无数人的脑血管健康，却最容易被忽视。29岁的小潘身高1米75，体重却高达115公斤。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吃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很少运动，还有多年的吸烟习惯。平时除了偶尔觉得乏力，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血压偏高也没当回事儿，想着年轻扛一扛就过去了。小潘从没有想过，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会让他自己遭遇到脑梗的打击。2周前的早晨，小潘像往常一样醒来，刚起身就感到头部剧烈的疼痛，眼前的事物变得模糊不清，嘴角也不受控制的向一侧歪斜。当时以为没睡好，可是过了几个小时，症状一点都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小潘回忆到，家人见状十分着急，立刻送到当地医院就诊，检查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多发急性脑梗死。入院后，医院为小潘完善了相关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右侧大脑中动脉存在着斑块，导致管腔狭窄，右侧大脑半球出现缺血的症状，这正是引发脑梗的重要原因。单纯的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让一个29岁的年轻人突发脑梗。医生在查房时无意间听到小潘熟睡时的鼾声，顿时引起了高度警惕。小潘的鼾声极为响亮，而且极不规律，常常是鼾声突然骤停，憋气几十秒后再猛地吸一口气，鼾声才会再次响起。这种不规律的鼾声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典型表现。睡眠呼吸监测结果显示，小潘患上了重度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其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高达66，

而正常值应该小于5，夜间最低脉氧仅为 64%， 远远的低于正常人 90% 以上的标准。氧饱和度低于 90% 的时间长达210分钟，意味着他每天晚上都在反复经历严重的缺氧。真相终于清晰了，小潘长期肥胖、吸烟、高血压已经导致了脑血管动脉硬化和血管狭窄，而夜间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引发的反复缺氧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很多人看来呢，打鼾是睡得香的表现，甚至有人认为打鼾声音越大，睡眠质量越好。但是专家强调，这种想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规律的响亮鼾声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信号，而这种疾病正是潜伏在夜间的脑血管杀手。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简单来说，就是患者入睡之后咽喉部的肌肉会松弛，导致气道变窄，甚至完全堵塞，空气无法正常进入肺部，呼吸会短暂停止。专家解释，当体内缺氧，二氧化碳堆积到一定的程度，大脑会被憋醒，气道重新打开，鼾声再次响起。这个过程每天晚上会重复数十次，甚至上百次，而患者本人往往毫无察觉。相关的数据显示，我国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患病率为 3.5% 到 4.8%， 而在65岁以上人群中更是高达 20% 到 40%。 全世界每天有3000人因为这种疾病而死亡。专家表示，大脑是对缺氧最敏感的器官，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夜间长期供氧不足，会对脑血管造成多方面的损伤，进而诱发脑梗等严重疾病。反复的缺氧会损伤脑血管内皮细胞，让血管壁变得脆弱，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和发展。而斑块破裂脱落就会形成血栓，堵塞脑血管，引发脑梗。专家补充说，同时缺氧还会导致夜间血压剧烈波动，出现夜间高血压，长期的血压波动会进一步加重血管损伤，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此外，缺氧还会刺激红细胞生成增多，增加血液粘稠度，让血流速度减慢，更容易形成血栓，进一步增加脑梗的发病风险。除了诱发脑梗，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还会带来诸多其他的危害。长期夜间缺氧会导致患者白天极度嗜睡，头晕头痛，乏力健忘，影响工作和生活效率。轻者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重者呢会引发血管性认知障碍，甚至痴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同时，这种疾病还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甚至可能引发夜间猝死。其实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并非是无迹可寻，只要留意日常的表现，就能够及时捕捉到身体的预警信号。专家也提醒，如果自己或者家人出现鼾声响亮而且不规律，反复出现呼吸中断、憋醒的情况，就需要高度警惕了。这是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最典型的表现。很多的患者的家人反映说，患者呢睡觉打鼾时会突然没了声音，过几十秒又猛地喘气，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呼吸暂停，必须重视。除了不规律打鼾，白天极度嗜睡也是重要信号。如果经常在白天感到昏昏欲睡，工作、开会、看电视时容易不自觉地睡着，甚至开车时也会犯困，就可能是夜间睡眠质量差、反复缺氧导致的。此外，喘气、口干舌燥、咽喉疼痛、夜间频繁起夜、不明原因的高血压、糖尿病、脑梗，而且常规治疗效果不佳，也可能是与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有关。

关。专家补充说，对于有肥胖、吸烟、长期久坐不动、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以及有打鼾习惯的人，患病风险会更高，尤其是年轻人，不要因为年轻就忽视身体发出的预警。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身体好，熬夜、暴饮暴食、缺乏运动，再加上长期打鼾，很容易被这种疾病盯上。此外，春季气温回升，人们睡眠状态发生变化，更要警惕夜间鼾声当中的健康隐患。专家提醒，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该及时前往医院的耳鼻咽喉科或者睡眠中心就诊，进行睡眠呼吸监测，这是诊断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金标准。通过监测可以明确 AHI 夜间血氧饱和度等关键指标，判断疾病的严重程度，为后续治疗提供依据。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麻醉手术可能会影响智力和记忆力，能选半麻手术就不选全麻。酒量大的人不容易被麻倒，手术前进食，但喝一点点水没有关系。这些关于麻醉的说法在生活中常常听到，真相究竟如何呢？那误区一就是麻醉手术可能会影响智力和记忆力。有些人认为麻醉手术后脑子会变笨变傻，其实是手术刚结束，从全麻苏醒过来的人会头晕，想睡觉，吐字不清，记不住事情，这些都是正常的全麻后的反应。等药物代谢完成后，这种情况就会消失。随着麻醉学科的快速发展，现代麻醉药物已经是一种相对安全、高效、可控的药物，它是对中枢神经产生功能可逆性抑制的短暂性药物。这些药物在短时间内就会被身体分解和代谢掉，并不会对大脑细胞造成损伤，更不会改变大脑原本的细胞功能与结构。当药物被身体代谢之后，患者的中枢神经功能就会恢复。相反，如果手术过程中麻醉药使用不足，就会产生很多严重的不良后果，比如说肌松药不足，手术视野不佳，难度可能会增加，镇痛药不足，术中会出现高血压、心动过速等应激的反应，镇静药不足则可能出现术中患者能知晓、感知疼痛，但无法说话、无法动弹。误区二，半麻手术比全麻手术更安全。专家介绍，从整体上看，半麻和全麻手术没有哪一个更安全的说法，但是具体到某一个病人可能会优劣。半麻并不是麻一半，而是老百姓习惯对于除了全身麻醉以外的众多麻醉方式的汇总，比如说神经阻滞、椎管内麻醉等等。医生选择麻醉的方式，首先要根据手术的需求来选择。第二，要考虑患者的术前情况，比如说患者有没有一些麻醉方式或者药物的禁忌，要根据这些因素呢去选择麻醉的方式。对于大部分身体情况较好的患者，并且没有禁忌情况下，是可以跟麻醉医生沟通选择麻醉方式的。但是全麻下患者会有更舒适的体验，对于大部分患者来说也是首选的方案。误区三，酒量大的人不容易被麻倒。经常有人说我酒量大，是否需要多一点麻药？在浙大医院的麻醉门诊里，医生常常会遇到这些问题的患者，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错的。长期饮酒可能诱导肝脏细胞色素 P-450 酶活性升高，这个酶也是参与一些麻醉药品的代谢，所以有些药物的需求量就会增加，但是会根据患者的综合麻醉状态，主要是根据血压、心率以及麻醉深度调整药物用量，所以饮酒的朋友不必担心麻不倒的问题。而长期饮酒的人可能存在酒精性肝炎、肝硬化、肝脏代谢能力降低，麻醉药品用量常常需要减量，而且术后苏醒往往会时间长一点。酒量对于麻醉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全身麻醉用药方面，特别是镇静类药物，对于神经阻滞麻醉、半身麻醉或者局部麻醉，酒量大小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误区四就是手术前进食，但喝一点点水没有关系。一点点水其实要根据病人的情况了，喝水的多少以及喝水时间综合考虑。对于有胃肠道手术

束时，胃食管反流、食管裂孔疝以及消化道梗阻的病人，还有糖尿病等胃动力不足的病人。为了安全，医生呢会建议严格遵医嘱进行禁饮禁食。手术前进食还考虑到麻醉后患者会失去会咽保护的反射，人清醒时会咽会自动把异物挡住咳出来，全麻后吞咽咳嗽反射都会消失，胃里有水或者食物容易反流误吸。手术中如果胃里有水，食物反流到喉咙，没有咳嗽的保护，直接进入气管和肺，轻则引发严重肺炎，重则窒息，危及生命。那部分病人诊疗团队会考虑采用加速康复外科方案，术前两小时给护士给予少量电解质水饮料。专家提醒，根据手术类型及患者状态不同的术前饮食方案，患者和家属一定要遵医嘱。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听众朋友，不用吃饭，不用睡觉，七乘二十四小时帮你盯着市场，这 AI 简直就是炒股的天选打工人。 AI 也太厉害了，今年以来，随着 AI 智能体应用呢热潮的席卷而来，借助 AI 炒股成了一部分投资者想去尝鲜的事儿。 AI 智能炒股究竟靠不靠谱，有什么风险隐患？普通的投资者如果尝试使用 AI 智能体工具来投资，需要注意什么？同以往 AI 工具只能在对话框中给提问者的提供参考信息有所不同的是， AI 智能呢体的在提供信息同时，还能够跳出对话框，实现自主分析判断和操作，故而被个别网友追捧为自动赚钱神器。目前来看，将 AI 技术作为全自动交易工具非常危险，不仅面临着技术上的不靠谱，更是面临被诈骗和资金被坑的风险。目前 AI 智能体主要存在风险隐患，首先是资金被盗风险，这也是最严重的风险。这一类智能体呢，通常要求的权限过大，需要获取电脑或者手机的高系统权限才能运行，而它又存在多个已经公开的当中的高危漏洞，黑客可以利用这些漏洞，或者通过提示词注入的攻击系统，直接获取设备控制权，进而窃取用户的网银密码、证券交易 API 凭证等等，便可以直接登录用户账户，轻松转走资金。当下的 AI 模型仍然处于优化阶段，难免会出现 AI 幻觉，这也是王慧提到的第二个风险隐患。它可能会基于错误的数据、过时的信息，进而编造出看似专业的逻辑，却最终导致决策的错误。此外， AI 智能体拥有持久的记忆功能，使用者在操作过程中输入的身份账号、持仓情况等敏感数据，可能会存储在本地或者被传输到第三方，产生隐私泄露的风险。而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该由谁来买单，目前在法律上几乎处于真空状态，维权极难。可是借助 AI

查相关资料，但投资决策权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借助 AI 工具来为炒股提供参考信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是炒股小白，如果想入股市，推荐哪个领域的股票？当记者将这个问题同时抛给 DeepSeek 和豆包，得到两个截然不同的投资建议。在 DeepSeek 给出的回复中，强调综合多家券商2026年3月的最新策略，当前市场最清晰的两条主线是 AI 科技成长和顺周期资源品，作为新手可以从这两个确定性相对较高的方向入手。针对于 AI 及科技成长方向， DeepSeek 推荐了光模块、AI 服务器、半导体等领域的股票，并且细化到个股代码。在顺周期资源品方向， DeepSeek 呢则推出工业金属、化工新材料等领域。与 DeepSeek 不同，豆包给出建议是新手优化选低风险、稳增长、易理解的区域，同时强调优选是沪深主板。注意到两者都在回复中提及股市有风险，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用 AI 查资料可以，也可以用它来总结研报、梳理公司基本面数据等等，但绝对不能让 AI 直接连接你的交易账户进行自动下单，也不要完全依据 AI 的预测数据结果进行满仓操作，最终的决策权应该掌握在投资者自己的手里。守住钱袋子比追求高收益更为重要。如果投资者想使用 AI 智能体工具，又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AI 等工具最为重要的功能是提升信息获取的效率，而非精准的预测市场。如果投资者想要尝试借助 AI 工具，千万不能在安装了网银、证券交易软件的手机上安装该工具，要专机专用，物理隔离，也不能在运行 AI 工具的对话框中输入个人的银行账号、密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凡是要求转账给个人账户、陌生公司或承诺稳赚不赔、保本保息的都是骗局。你可以把 AI 作为不知疲倦的研报助理，但投资终究是认知的变现，而这个认知目前还无法完全外包给 AI。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好，咱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词：自闭症。我们的圈友庄庄发来了求助，他说啊，他们家的孩子呢总是不太说话，比如说啊，跟别的小朋友一起参加集体活动的时候，别人呢都是热热闹闹的玩在一起，而他呢就是一个人安静的待在角落，即使有小朋友过来主动找他，他也是简单的应付几句。所以他现在特别担心，说孩子这么不爱说话会不会是

0: 自闭症呢？那么圈友提到的孩子不爱说话会和自闭症有关吗？结合他的求助，我们在全网呢针对自闭症也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发现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广泛讨论。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说，自闭症就是性格内向吗？热度话题二，自闭症是一种心理疾病。热度话题三，自闭症人群都是天才吗？还有第四个热度话题，自闭症无法改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崔医生，也针对这四个热度话题，结合圈友的求助，来给我们详细科普一下自闭症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好，崔医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崔医生，咱们今天来说一说自闭症啊。首先就是大家关注的自闭症的第一个话题，它究竟和性格内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您看刚才这位妈妈求助也说自己家的孩子就比较文静，比较内向，有点过于内向了，小朋友主动跟他说话他都有点不太愿意跟人家交流，那会不会有自闭症的倾向呢？性格内向跟自闭症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来进行区分呢？
1: 那么自闭症它和内向的区别，主要是自闭症它是一种疾病，而内向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它不是疾病。那么具体而言呢，自闭症它的核心症状有两点，一是社交互动能力的缺陷，一是特殊的行为模式。那么社交互动能力的缺陷呢，就是它不会你来我往的社交，而内向的人他可以选择性的社交，但是他需要社交的时候他一点能力缺陷都没有，他很正常。另外呢，特殊的行为模式这方面最常见的行为模式就是重复的刻板的行为模式。你比方他可以按照某种固定的行为模式，固定的行为方式来做事情。举个例子，比方上电梯的时候一定是他先按电梯才能下去，要不这个电梯就不能走，下车的时候他也要第一个先下来。比方吃东西的时候他只吃他习惯吃的那几种食物，所以这些都是他的奇怪的特殊的行为模式。
0: 所以现在我们初步了解了自闭症的一些特点哈。那也有很多朋友在讨论说自闭症究竟是不是一种心理疾病，您怎么看？
1: 自闭症不能算一种心理疾病，它更应该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那么当然要从广义上来讲，心理疾病它就等同于精神疾病，那么把孤独症或者自闭症列为精神疾病的范畴也不错。但是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心理疾病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它是大脑先天性发育出现了问题，所以它多数是先天性的，而且是源于神经系统发育出问题才导致的一系列行为的问题、思维的问题、情绪的问题。
0: 那是不是在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会出现您刚才说的自闭症的种种的这种表现？一般来说在几岁到几岁可能这种表现是最明显的、最突出的？
1: 应该说我们诊断自闭症的年龄最起码到两岁以上，就是两岁的时候基本上就能暴露出是不是自闭症，他的临床表现是不是充分。那么他的异常多数很多家长其实从出生开始，他有不少孩子就可能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比方几个月的时候他和别人的互动就不一样。那么也有很多孤独症在一岁半以前和别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一岁半以前甚至已经有了一点言语的功能，那么一岁半之后他可能获得的功能逐步又减退乃至消失，所以这些呢都有可能是自闭症的特征。那么对一个非专业人员或者家长来说，我们如何早期发现孩子可能有问题？那么我给大家说一个最好最简单的方法，也就是把你的孩子经常放到他的同龄群体当中去观察，就把他和别的同年龄的孩子放一起，你就观察他的和别人为人处事的能力、社会交往的能力、和别人互动的能力、他的情绪反应和控制的能力。你重点看他和别人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会不会互动，他会不会照顾到别人的情绪，会不会你来我往。你重点观察这一条，对我们识别孩子有没有这个问题 特别关键。

0: 或者另外一种更特殊的阿斯伯格综合症，那么这都是智商正常的孤独症。那么在这个群体里面，也只有大约15%的人可能在某个领域有杰出的才能或者有天赋，那么剩下的85%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笼统的说自闭症就是天才。
1: 好，崔医生，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第4个热度话题，自闭症到底有没有办法来进行改善。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他们的大脑在发育过程中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能够通过后天的修补来加以改善，甚至来加以逆转吗？
0: 总的来看，自闭症是有治疗方法的，通过科学的规范的治疗，多数孩子是能改善的。那么我们目前孤独症主要的治疗方法还是行为干预，我们通过训练教育或者教给孩子一些能力，他的能力就会逐步的提高。那么在整个的孤独症谱系障碍这个群体里边，大约有50%以上的孩子，他的智力是正常或接近正常的。那么这一部分孩子经过积极的干预，很多孩子都能正常的完成学业，甚至正常的将来工作养活自己也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家庭最需要也要拥有一定的了解或者照顾自闭症孩子的那些信息和知识，我们要还要具备调整自己情绪的能力。整个的社会支持如果再能跟上，那么不断的去创造适合这类孩子的教育机构和成长体系，那么我们这些孩子将来他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也会减轻我们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1: 好，再次谢谢崔医生啊，今天就自闭症这个话题给我们做了一些详细的科普讲解。好，再见，崔医生。

近期，社会上一些组织和个人通过短视频以及直播等自媒体平台违规操制作、散布涉及全额退保、债务清零、债务优化、债务协商、债务置换、征信洗白、投顾退费等不实的短视频，甚至以直播形式传授技巧，诱导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委托其代理维权，从而收取高额咨询费、服务费。日前，金融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群众警惕不法代理维权侵害，依法理性维权。五部门指出说，此类不法代理维权短视频直播传播不实信息，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侵害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主要有四大特征。一是谎称监管部门出新政，此类的短视频直播以监管部门强化监管、出台监管新规为名，以全额退保、债务回收清零、债务置换、免费带看征信等为噱头，散布退保新政、债务回收试点政策、全民在清债清查五年规划、洗白大额逾期、证监会新政、某月退费通道开通等不实信息混淆视听。二是谎称金融机构有活动，此类的短视频直播宣称金融机构开展全额退保、延期还款、全民清债等活动，号称退保通道已打开，欠银行的钱可先不还，各大行已经开通延迟还款通道，同时配以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场景、企业标识等，以渲染真实性。三是宣称专业律师专业维权，此类短视频直播常常冠以专业法律咨询、律师事务所等名义，以及以普及法律知识为幌子，向金融消费者、投资者传递保险业务员代签名即可获取全额退保，信用卡协商分期有一个万能电话，可以帮忙与银行协商减免债务，征信申诉成功、投顾退费只需一招等等误导。

信息，以及六天时间拿回5000元机构退费、手把手指导退费全流程等虚假的案例。公开传授全额退保、反催收、征信逾期申诉维权技巧，伺机推介代理维权服务，并且收取高额费用。四是其他煽动性话术，比如宣称股市下跌投顾骗钱，此类短视频直播通过血本无归、 A 股股灾等等唱空股市的话术，以及投资者亏损的案例进行诱导营销宣传，通过煽动性文案吸引投资者主动联系代理维权机构。风险提示说，全额退保、贷款、信用卡不用还、债务协商、债务置换、征信洗白、投顾费用全退等均属于不实的信息，勿惜听信谣言。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如果听信代理维权组织和个人的虚假宣传，不仅可能支付高额的服务费，如欲中途退出，甚至可能因为违约而陷入官司。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呢，代理维权组织和个人伺机收集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手机卡、银行卡以及贷款、信用卡、保单、家庭住址、子女就读学校、身份信息等个人的重要信息。此类信息一旦被非法买卖或者利用，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将面临着电信网络诈骗、信用卡盗刷等风险。此外，代理维权组织和个人唆使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提供虚假材料，恶意逃费债务，发起不实投诉、举报、向金融机构拖押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嫌违法犯罪。五部门指出，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应当通过政策出台部门官方网站、金融机构、全国统一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获取信息。如遇金融纠纷，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或者向金融管理部门反映，也可以通过专业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者依法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解决。若发现短视频直播存在上述的违法违规问题，可以向网站平台或金融监管、网信、公安部门举报，相关单位将依法依规处理。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

0: 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徐承志他信步就走到大门之外。你刚才喊什么？唐敖的词句是什么意思？这个你不知道了。我跟你了说呀，俺们这个瓷器啊，是个大瓷器店，这回往这里来卖瓷器呢，俺们大掌柜的也跟着过来了。俺们这个大掌柜的姓唐，叫唐敖啊，跟着我也上了岸。现在就在你们这个十字大街旁边那个饭馆，有个叫个知乎者也酒楼啊，就在那个知乎者也酒楼上喝酒呢。俺们这个大掌柜的带了一部分瓷器，那个瓷器跟我卖的这个瓷器就不一样了。我这个瓷器是打底摊的瓷器，这是低档的。俺们大掌柜的卖的那个瓷器那是高档的，那个小兜提了着，毛一件都值不少银子。所以俺们大掌柜的在那里，我喊这个瓷器，有时候喊唐朝的瓷器，有时候我就喊唐敖的瓷器，就是我们大掌柜的唐敖唐先生卖的瓷器。俺们这个瓷器跟别人卖的瓷器不一样。我说这位将军，你也喜欢瓷器啊？要喜欢瓷器的话，我想你往我这个摊上来罢了，没有你得意。你要想看的话呀，我看这样，我领着你上那个酒楼上见见俺们那个大掌柜的。俺们大掌柜的手里那个瓷器啊，不光说有他自个儿唐敖的瓷器啊，还有这个老徐家的瓷器。到这个时候，他凑跟前把声音压低了。俺们那个大掌柜的手里啊，有这个徐敬业的瓷器，还有这个骆宾王的瓷器。哎，这些个瓷器大概你没见过吧？啊，他一说这句话，徐承志当时就一惊。好，你叫我叫林志江，我是个做买卖的。哎，你去吧，就在酒楼上等着你。好，我去。你这挑子挑着，我跟着上酒楼上见见你们那个大掌柜的。好嘞，我说几位，你们买吗？你们要是不买的话，我可走了。我们大掌柜的那有细瓷的东西，这位将军要买啊，我得领着他去啊。对不起，你们要想买的话，明天说不准我还来。我三天五天的我不走。说话间，他把这个扁担抄起来，两头的筐往一搭，啪一上尖儿，走啊！挑着挑着他就走。徐承志随后跟随。徐承志跟着这么一走，旁边过来两个带刀的军兵。哎呦，徐将军，您要去看瓷器啊？小人我们跟着您，保护着您。万一您要买瓷器拿不了的话，小人我们两个帮着您往回拿。好吧，徐承志心里边非常明白，这哪是保护他呀，这是看守着他呢。徐承志迈步跟着林之阳，就来到十字街这个知乎者也酒楼。到了知乎者也酒楼这儿，林之阳把这个挑子就放下，扁担往一担，就在这个酒楼上，哎，您上。

上了楼啊，就能见着我们掌柜的。我领着你去啊！哎，我说你二位，你二位就别上楼了，我领着你们这个将军上楼见我们掌柜的。你们两个就在这帮着我看这个挑子啊！别回来一转眼的功夫，我一下楼，我这点瓷器都让你偷走了，那就不好了。哎，好好好！这两个跟随的军兵在这帮着看他这挑子，林之阳啊，领着徐承志就上楼。这功夫，酒楼上，唐敖早已经挡在这里。咱们说，唐敖跟林之阳两个人商量了一顿呢，商量的什么？就商量一个计策，怎么能见着徐承志。今天咱们这个行动，就是按照他们昨天商量的那个步骤来的。唐敖在这要了几个菜，弄了一坛子酸酒，慢慢的在这喝呢。其实他不是喝酒，他在等人呢。唐敖一看林之阳领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走上酒楼，一上酒楼，唐敖这目光跟这徐承志伸着那么一打，唐敖心想，甭问，这就是徐敬业的儿子。这徐承志长得这五官相貌，包括这个头，包括走道的这个风度，那简直的就是他爹一火影。唐敖一看到徐承志，这心里边为之一震，说实在的，心灵深处感到有一点酸楚。这不就是我大哥徐敬业吗？磕头最好的弟兄。徐敬业已经死了，可是他的儿子长得跟他如此酷似。当林之阳领着这个徐承志来到唐敖的跟前的时候，林之阳就说了，哎，我说掌柜的，这位是这里一位将军，这位将军到这里呀，要买点瓷器，要跟你当面谈谈，你跟他，你们两个聊聊啊，我上底下去看着我那个挑子去。林之阳一转身，他下楼，看挑子是假的，其实林之阳啊，想把那两个官军在那儿用语言把他们给乱住，别让他们上楼。林之阳下楼了，这功夫徐承志站在唐敖的面前，他瞅着唐敖这个样子，他好像见过他，有点面熟。他还没等想起来，唐敖就先说了话，徐承志还不跪下给我磕头，我是你叔叔唐敖。唐敖为什么直接就说出来了？没错，这就是徐敬业的儿子，拿眼一看就认出来。唐敖这一句话说出来，这徐承志马上也立即想起来，他小时候见过唐敖。唐叔叔，真是您来了吗？那还错得了吗？我不是做梦，大清白天做什么梦？唐叔叔，侄儿给您见礼。说着话，徐承志咕噔就跪下，往这一跪，唐敖伸手相，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唐敖一搀徐承志的时候，唐敖这眼睛里边可就含了泪了。他把徐承志搀起来，让他在对面坐下。徐承志就问他，叔叔，您怎么到这儿来？哎，唐敖说，我怎么到这儿来？老天爷派我。唐敖就把自己进京赶考的事情用最简练的语言给介绍完了，然后他就问徐承志，孩儿啊，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哎，叔叔，大概你也知道，我父亲被武则天的官军围剿的胜利1000来人的时候，知道大事去矣。我父亲给我写了一道血书，让我带着血书啊快点逃命。当时我带着血书我就逃出来了。原来我父亲曾经说过，让我投奔几个地方，一个是奔江夏，一个是奔淮南，一个是奔岭南。上岭南呢，就是投奔您那儿去。我当时仔细一想，这三个地方我哪儿也不能去呀。今日之狱中都是武家之天下，我逃到哪里，那武则天要是派人捉拿的话，都能把我捉得到。没有办法，我带着这份血书，还有身上有一部分银两，我就逃出国门。我呀，开始的时候啊，
跟人家这个到海外做生意的就是商船卖力工活，我给人家背背扛扛，就干这个事儿。干了一段时间，我自己在想啊，我的名字叫徐承志，我得继承我爹爹的遗志啊，我在船上给人家出力，我怎么能够推翻武则天，重建大唐帝国呢？后来我跟着商船就到了这步，到了这之后啊，我就投军入伍了，正赶上这苏世国招兵。我这一投军入伍，您要知道我有一身武艺啊，我跟我爹爹学的，我爹爹亲自传授给我的，我们徐家的枪法是当年老秦家老罗家的枪法，那么我的这个枪法到在这苏世国里边，侄儿不是跟您吹大话，那就首屈一指了。到在这里我跟着他们的国王参加过几次战斗，屡立战功，把我提升为副将。这国家里边这个驸马老爷呢，这驸马老爷姓乔，这乔驸马就把我叫到他的府中为他效力。我是乔驸马手下一员副将，开始的时候啊，乔驸马对我非常好，可是不知怎么回事，一来二去的，这乔驸马对我他就不好了。这一不好了，我有几个至近的朋友从侧面把这个消息就传递给我，让我小心点。我呢原来还抱着一个热火罐，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我只要跟驸马处好关系，日子长了，我就把我自己的身世跟驸马讲清楚，讲清楚之后呢，我让驸马跟国王一说，我在他这个国家借着几十万人马征讨武则天，重建唐业。可是后来我一看不行，这国家的人不行，从国王到下边这些官员乃至全国的他这些国民们没有骨气，他们没有自我，他们就是向武则天这个周朝来学，中原大国有什么他们就学什么，甚至风俗习惯都得跟人家学。我想如果我要是一提出来让他们发兵帮我的忙是肯定不行啊。后来这驸马呢给我要娶个媳妇儿，这个女子名字叫司徒五儿，他要说把这媳妇儿给我，我当时还很高兴啊。殊不知我有几个朋友背地里就跟我说了，说这个媳妇儿明月你的妻子，实际上是安插在你身旁的暗探，你可别把她当做你的妻子看待。驸马这个人用心险恶，诡计多端，他对他手下的人谁也不相信，开始对你相信，现在对你也不相信了。给你说这么一个妻子，其目的就是让这个女子经常跟你接触，发现你一些破绽。我们听驸马讲过，说你呀是从天朝跑过来的一个逃犯，现在驸马呀正想抓你的证据。唐叔叔，你想，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对这个司徒五儿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对待，可想而知了吧。开始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司徒五儿突然找到我，他跟我说啊，他说将军，驸马现在对你已经不信任了，背地里曾经讲说过你的坏话。其实驸马把我嫁给你呀，这是名义上嫁给你，暗地里让我监视你呀，你快点走。我一听到这句话之后啊，我当时真想走，可是我把几个至亲的朋友找来，我跟他们一说，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可千万别走，知道吗，这就是驸马试探你的，你要当真的，你真走了，出不了城门就把你抓回来，就把你当逃兵审问你了。我一想也对，于是我把这个事情呢就向驸马给禀报了。我跟驸马这么一禀报，驸马呢据说把那司徒五儿给打了一顿，后来结果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啊，我更加小心了。可是呢又过了一段时间，那天晚上那个司徒五儿突然拿了一支令箭，

0: 事儿一样，说您快逃吧。驸马呀，说您是从天朝跑过来的一个逃犯，要准备捉护你呢。你拿着这令箭出城，快远走高飞吧。我当时把令箭接过来，对他从心里边还有一种感激。可是这个司徒五儿走了之后，我把我两个朋友又找来了。我跟他们一说这句话，我这两个朋友说，哎呀，这又是一计。你想想，那个令箭是那么容易就盗得出来的吗？这个司徒五儿他有多大本事啊，能把令箭从那个驸马府里边给盗出来？他给了你这个令箭，你举着令箭只要一出城，官军见了令箭就把你抓住。你呀，又是一个死，盗令之徒，判死罪。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他说你向驸马禀报。就这样，我拿着令箭又向驸马禀报。我这回禀报完了之后啊，我才知道我做错了。这司徒五儿的的确确是一个好姑娘，她真是给我倒出了一支令箭。我怎么知道的呢？我向驸马一禀报，把令箭一交给他，这驸马把这司徒五儿重责了一顿，然后派官军把他在十字大街上给官媒出卖了。这就是这两天的事儿啊。我听说也不卖给谁家了，临走了，这司徒五儿两眼含着泪走。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晚上睡不着觉。唐叔叔，我心中啊对不起司徒五儿，我有愧，我把人家对我的一片真情实意，我视作对我的监视，我就这么样子回答了人家。我呀，到我死的那一天，这件事情我也得感到无地自容。哦，唐敖说这个司徒五儿被人领走了，你知道被谁领走了吗？不知道啊，不知道被谁领走，听说是让人家十两银子给买去了。啊，孩儿啊，先甭着急，让我领走了啊。叔叔，真的是让您给领走了吗？那可不，你说这个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你媳妇儿要卖，我就给买来了，买到我的船上去了，现在就在我的船上呢。这孩子也曾经讲述过你这段事情，当时他讲完了之后，我把我气得够呛，我牙根有半指长。要当时我听他讲完了你的这段事之后，我今天要见了你，我什么话先不说，先来俩嘴巴，打完了你我再说。今天我听你这讲啊，看来是事出有因呐。你和司徒五儿，你们两个人双方发生了误会了，追根究底要怪，得怪这个乔驸马，这个乔驸马不是东西。孩子，听明白没有？是这样啊。哎呦，叔叔，我先得谢谢您，甭谢我，咱们爷俩见了面了，咱得先研究正事儿。你这段讲述我都全清楚了，你还在这儿待着吗？我不能在这儿待了，我马上就想走啊。那你就跟我走吧。哎呦，叔叔，走不了啊，谈何容易？尤其最近这两天，司徒五儿被卖走了之后，这驸马给我配了两个听差，这两个听差挎着腰刀，整天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你没看见吗？我上这儿来找您，这俩听差就在楼下跟着我，名义上叫保护我，帮着我拿东西，其实上是盯住了我。我真要说出城，马上那就将驸马禀报，驸马一知道带着官军就得抓我。那么驸马有什么凭证？可能是有了凭证了，所以说我现在压着万分小心。我藏在我兜囊当中那份血书，现在我都贴身带着，生怕别人发现了。司徒五儿发现我，但是他没跟驸马说，这点你知道？我不知道，就是嘛。但是越是这样，你越应该跑啊！ 难道你等着人家发现你的破绽把你抓住之后问罪吗？我跑不了啊。咱们想个办法，你也帮着我想怎么能跑。
1: 孩儿啊，你不是武将家风吗？你讲话了，你又会罗家枪又会秦家枪的，愣跑不行吗？
0: 怎么愣跑？怎么愣跑？城门那不开着呢吗？他虽然有盘查过往行人，你就闯出去，闯出去咱这个船就在码头那儿，上了船咱就走。
1: 不行，叔叔，
0: 闯我能闯出去，甚至我枪挑几个门军我都能出去，但是我一出去门军马上送信，官军立即就跟过来了，您那船走不了，人家这国家有很多战船呢，一下子把您就兜住了，不但是我跑不了，把您还连累了。
1: 啊、哦，哎，
0: 半夜里走不行吗？半夜里你从院里边悄悄的出来，啊，爬上城墙，用爬城锁顺下来，跑出去，
1: 不行。
0: 那驸马府啊，昼夜三班，又有打更的，又有护院的，那大门始终有人在那盯着。我半夜怎么走？我就从院墙往外跳，也会有人发现。更何况那个城墙更不容易出去。这个国家防卫森严，一到了晚上，那城墙上巡夜的官军一波连一波，我出不去。那这驸马是不是也有出去操演人马的时候？你跟着他出去操演人马的时候，就手骑着马，半道溜小差不行吗？溜小差，那么多的人马看着我，我一走就引起注意了。驸马已经吩咐下来，让别人都对我关注。照你这一说，咱没辙了，怎么也走不了了。好，这样，咱们爷俩呀，话先说到这儿。明天你在驸马府里头吧，我在驸马府里，明天我还来。我今天晚上想个辙，看看能不能把你带出去。如果能把你带出这个舒适国的国门，跟着我上个船，这就算行了。现在呢，我马上想不出主意了。明天我来，咱们再见一面，再商量这个事儿。今天这一晚上呢，你也自己动动脑子，看看有没有办法呢，能把你带走。好了，叔叔，那我谢谢你。待会儿下楼的时候，见着你那两个跟差的，你就跟他说，你说咱们两个正在谈生意，我明天还要带几件瓷器来给你看，咱们明天接着还谈。好了，我记住了，走吧。这功夫，徐承志站起身来往下走，唐楼随口跟着往下送。送下酒楼之后，一瞧这个酒楼下边大道旁边啊，林之阳正跟那两个跟差的在那聊呢。这林之阳能聊，呵，简直是东扯葫芦西扯瓢，说完了性子又说桃啊，张三李四木头六。这个林之阳这个人还有这么一个特大的优点，就是什么事到他嘴里边一说都特别生动，语言表述能力特强。林之阳啊，就把这两个听差的给白回来，在那直目瞪眼，张着嘴，伸着舌头，一劲傻乐，嘿嘿嘿嘿，这有意思。嘿嘿，你说这个事怎么讲啊？哎呀，我们掌柜的来了。是啊，今天我们这个生意没算谈成，明天我们接着谈。看来呀，我带的这几件瓷器呀，这位将军没看上，明天我再换几样瓷器，让这将军来看一看。徐承志跟这两个随从就说了，走吧，今天咱们回去。徐承志领着两个随从走了。他走了之后，这林之阳就来到了唐豪跟前，怎么样，怎么谈呢？怎么谈的也没有办法，想把他带走没有主意，没有主意。好嘞，咱们先上酒楼吧。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岛，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1: 天
10: 边
11: 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

听众朋友，当我们身体缺水时，血液容易变得粘稠，补充水分的途径有很多，但建议大家最主要的补水方式还是应该选择喝白开水，尤其是清晨起床后的第一杯白开水是补充水分的关键。清晨饮水有利于加速胃肠道蠕动，改善便秘，还能加速血液循环，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这里还要提醒老年朋友们，您一次性喝水的量可别过多，以免增加心肾负担。

听众朋友，脾胃不和可能会导致口腔异味。老年朋友因为唾液分泌减少，口腔里的厌氧菌大量繁殖，所以很容易产生口腔异味。口腔异味的人往往舌苔比较腻，还爱吃凉的东西，觉得嘴里清凉了就没那么大口气了。实际上这样做遏制住了脾胃的阳气，口气反而会更加严重。要想去除口腔异味，还得从调养脾胃下手。你也可以吃点大山楂丸帮助消化，加上适当的运动，脾胃好了，舌苔清了，口腔也自然会清爽了。

0: 有些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为了保持桌面的卫生呢，习惯在饭菜和桌面之间垫上一层报纸。这种习惯真的就卫生了吗？柳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1: 报纸这种印刷物，一般来讲呢，它是属于油墨印刷。那油墨中的这个污染物质啊，主要有重金属，包括像铅、镉、铬、汞等等。那这种重金属如果在我们机体中的含量超过一定标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是铅过量的话，那它会影响我们的造血系统，可以通过血液组织进入脑组织，对我们的神经大脑产生一定的损害，比如说出现头晕啊、头痛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一些症状。
0: 这些用来垫桌子的报纸，如果是看过的报纸，还存在传播细菌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报纸所使用的染料吸附性很强，我们在翻看报纸的时候，手上的细菌病毒很容易被报纸吸附。假若吃饭的时候手或者餐具接触到报纸，这些细菌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危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改掉在吃饭的时候垫报纸的习惯。忙碌的生活让很多人养成了在公交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上吃东西的习惯，但是这种生活习惯对于身体的健康会带来什么影响呢？通常在公共交通工具当中，人流量大，而且空气流通不畅，这种环境不但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利于细菌的传播。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仅交通工具

的扶手上，每10平方厘米就有380个菌落数，其中包括了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除了公共交通工具之外，私家车内的卫生环境其实也不容乐观。据相关的专家表示，过高的温度使得车内空气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也更利于细菌的繁殖，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交通工具上进餐。 有些朋友习惯在聚餐的时候边吃边聊，这就容易让我们过量的进食了。那么过量饮食对于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据相关的研究表明，吃得过饱过多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加重了胃肠道的负担。而如果肠胃长期处于一种饱胀的状态，其容量呢就会增加，并且容易使得消化吸收的功能下降，并且导致消化不良。 让摄入的脂肪、蛋白质不能有效利用，并且大量的会囤积储存起来，从而引发各种由于营养过剩而造成的富贵病。要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就必须要养成饭饱八分的良好的饮食习惯。吃饭的时候用报纸垫桌子，特别容易吃入油墨还有细菌等等有害的成分。交通工具上极易滋生细菌，所以呢，应该尽量避免在交通工具上吃东西。 同时吃得太多、吃得太饱，都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也是不利于健康的。

比三，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而长期素食的话呢，又会使血管内皮功能变差，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下来是温柔男声代表胡夏，2019年。

如下发行了第五张个人专辑《念旧》。这时候的他三年没有发行个人专辑，但是也一直活跃在乐坛，演绎了《知否知否》《夏至未至》这些爆款 OST。 其中《知否知否》的全网收听量破了10亿，所以他被称为 OST 大魔王。这次回归，胡夏和全新音乐厂牌大宇文化签约，历时12个月打磨专辑，创新以 A 面6首新歌加上 B 面6首经典翻唱的呈现形式，核心概念就是陪伴。专辑名字叫做《念旧》，念的是想念，旧是怀旧。胡夏也亲自参与选歌和制作，希望用音乐来唤起歌迷的回忆，带来长情的陪伴感。整张专辑制作精良，既有新歌的细腻，也有对经典的致敬，是他音乐生涯当中非常有诚意的一张作品。胡夏这张专辑里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是经典老歌，胡夏的翻唱版本呢，没有颠覆原作，而是用他最干净透亮的少年感嗓音重新诠释了暗恋的小心翼翼，温柔克制的演唱，把含蓄羞涩的心情唱得动人心弦，甚至得到了原作者孟庭苇的认可，既有怀旧感，又有全新的听觉质感。

十万灰尘是专辑当中具有深度且耐听的作品，旋律舒缓大气，歌词意境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递进，所以这首歌既有怀旧的温度，也有现代的精致制作，精准的把控情绪起伏，展现了他扎实的唱功，特别适合在独处的时候静静品味。

没错，在上完浪姐之后啊，他发行了他的首个以跨界歌手身份的主打歌《漫游记》，收录在首张个人 EP《同理》。凭借舞台上的唱跳实力，打破了年龄的偏见，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所以这首歌是他送给自己的岁月礼物，倡导快节奏时代慢下来的生活态度。轻爵士的曲风搭配他的嗓音，像一场不赶时间的心灵旅行，鼓励人们放下焦虑，感受日常里的小美好，适合独处放松的时候循环。

下一首来听到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最初亮相在2025年10月《音乐园计划二》的舞台 ，live 版本已经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所以薛之谦呢，就延续了标志性的疼痛美学，以感情里无法根治的执念为主题，编曲上以钢琴打底，副歌极具爆发力。他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挣扎唱得极具代入感，上线之后也迅速登上各大音乐榜单，也是他风格化的又一代表作。

下一首我们来听到抖抖荒唐谣，这是尚美影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的宣传曲。歌曲源自羌族神话故事，讲述少年燃笔娃探寻温暖秘密的冒险旅程。抖抖以即使前路艰难仍要勇敢前行为创作灵感，旋律兼具民谣和国风韵味，充满叙事感和东方意境，把少年的无畏和热血唱得淋漓尽致，搭配动画的水墨质感，也传递出了不被理解也坚持自我的态度。

0: 听到下一首 Bridge 布瑞吉打狗棒，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77%。回顾十年音乐生涯，感谢歌迷的陪伴。这首歌曲风硬朗有力，融合了潮流电子还有摇滚元素，以打狗棒为意象，传递直面困境不服输不低头的街头态度。说唱的部分干脆利落，冲击力十足，也展现了他从特兰大的热血风格，是专辑当中态度鲜明的高能之作。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是明清两代政治统治的中枢神经，城在国运兴衰，政令由此发出，通过遍布全国的官僚体系实现对广袤国土的管理，同时根据反馈制定新决策。下面

0: 请听礼仪天下的下半部分。
1: 农业国家的兴衰往往于上天的恩威，皇帝自诩为天子，是人世间得到上天恩泽最多的人，而一旦上天发怒，兴风作浪起来，那第一个应该领受处罚的人也非皇帝莫属。与上天对话是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而皇帝与上天对话的方式就是各种祭祀活动。皇帝对于祭祀格外重视，连服装这样的细节都有严格的规定。

宫廷祭祀共有80多种，分大祀、中祀和群祀3个等级。大祀多为皇帝亲自祭拜，中祀一部分由皇帝亲祭，大部分派官员祭祀，而群祀则完全是由官员代劳了。绝大多数祭祀都是几千年一脉相承而来。当祖居关外的满族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一种新的祭祀活动便出现在皇城之内。坤宁宫祭神是清代紫禁城中最为频繁的祭祀。这座明代皇后的寝宫被紫禁城的新主人改造成祭祀众神的场所。坤宁宫内今天还保留着关帝的画像，每天早上都要祭祀。清人崇拜关帝，八旗将士把他视为保护神，每次战斗前都要祭拜，认为是他赐予了战无不胜的力量。

坤宁宫晚上的祭祀一般下午四点前后开始，祭的都是满族、蒙古族的神，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是清代皇室祖先流传下来的萨满教祭神仪式。

坤宁宫东北角有一间小屋，在清代，门前有制作打糕的用具。而小屋内是一座灶台，灶台上有三口大锅，每次祭神都要在神位前杀猪，在这里用清水煮熟，再向神贡献。亲自主持坤宁宫祭神后，皇帝会率领王公大臣吃祭神肉，据说

神肉没有任何调料，吃肉对于王公大臣来说是一件苦差事。常有人偷偷在袖子里藏一点盐来渡过难关。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重视祭祀，在对上天、祖先和万物的敬畏背后，更重要的是对江山永固的虔诚祈祷。然而，这种祈祷并不能保佑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当明朝在天灾与战乱中风雨飘摇的时候，白山黑水间一支新兴的力量出现了。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将士们最终征服了庞大的明帝国。当努尔哈赤的孙子坐在紫禁城宝座上，他面对的是一种成熟而强大的文明形态。没有多久，紫禁城的新主人就已经完全融入到传统文明中来。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仪之法又支撑起大清王朝统治的根基。作为国家运行指南的各种典章制度，在清朝像它的前代一样完备复杂，而在紫禁城中上演的各种典礼仪式，在清朝更是空前的庄严盛大。

公元1793年，紫禁城的主人是古稀之年的乾隆皇帝，他被称为盛世的统治已经到了第58年。乾隆显然对自己非常满意，他称自己为十全老人。他身边的人正忙着为皇帝83岁生日做准备。万寿节是国家三大节之一，不仅举国同庆，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要赶来祝贺。与往年不同，在这一年的生日庆典上将出现一群与众不同的客人，历经千年几近完美的礼仪制度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元1793年夏天，一支来自英国的船队驶进中国舟山群岛的定海港口。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格尔尼率领着庞大的使团，以为乾隆祝寿之名进入中国。英国使团成员在日记中纷纷记录了他们来到中国的第一印象，而随行画师亚历山大的作品也让今天的人们见到了1793年的中国。这里的房子最高只有2层，曲线优美的屋顶，而且居然没有任何防备野兽和盗贼的设施，这个国家一定很安全。处处都是令人吃惊的忙碌景象，中国没有闲人，也看不到一个乞丐，数以千计的穷人愿意用肩膀扛运车子所无法装载的东西。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先的榜样不断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家族成员之间从不中断往来，叔叔会对侄子说，亲人之间不必客气。

生活中时常出现的一个动作，也让英国人迷惑不解。英国使团正使马格尔尼这样写道：一名中国领航员和他的几名同胞上船帮助我们，他们非常好奇地参观了船上的一切设备。当他们在会客室里看到他们皇帝的画像时，立即跪下，十分崇敬地磕了好几个头。那画像是二十几年前一个商人带回英国的，这很有趣。一个去过中国的医生先前告诉过我，大使必须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为了英国的荣誉，我不会那样做。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会双膝跪地的英国人，自然无法理解叩头在中国礼仪中的意义。英国使团不肯向皇帝下跪的消息传到了紫禁城，乾隆皇帝很不高兴，责令大臣尽快教会英国人叩头礼仪。

叩头是每一对首次访华的外国使节都会接受的必修课。可惜，这一次来的不是天朝恭顺的学生，而是正在飞速上升，并坚信自己才是世界霸主的英国。

马格尔尼带来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技产品，这是他的资本，他希望中国人会被吸引，会大量购买他们的产品。礼仪之争不过是小节，然而他错了。

乾隆的结论是：一等与涉无知，不知礼节；四等无知外夷，不值加以优礼。至于英国此次共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予收纳。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置办物件。肩负打开中国市场使命的马格尔尼最终失败而回，他说：我所有的时间都被利益占去了，我此行的目标甚至都没有机会提到。他们带来的礼物被放置在皇家园林里，几十年后，当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的时候，发现了这些礼物，其中那些大炮枪支的弹药一发不少，中国人竟然从没有兴趣动过他们。

礼仪之争三年后，公元1796年2月初，中国农历的除夕，乾隆皇帝又一次收到了英王乔治三世希望扩大两国贸易的信件，而乾隆再一次拒绝了。这是乾隆以皇帝身份签发的最后一道诏书，明天他就要履行60年前登基时的诺言，将皇帝的宝座禅让给自己的儿子。公元1735年9月3日，雍正皇帝死后第10天，乾隆继位。在那一天，乾隆在祖先陵前立下誓言：先帝中

康熙治国61年，如果上天眷顾，让我也有同样的机会，我不敢超过先人，执政满60年就将皇位让给儿子。60年过去了，当年的祈祷竟然变成了现实。

在收受大典前夜，百感交集的乾隆赋诗一首：此日乾隆夕，明朝嘉庆年，古今难得者，天地赐恩然。父母感言谢，心神增益前。进城老人说，六十幸能全。公元1796年，即将退位的乾隆皇帝有足够的理由傲视天下。一方面，农桑为本的国策令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自给自足；另一方面，礼仪化生活令上自皇族下至庶民无不恪守本分，不敢有丝毫僭越。这样一个时代，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盛世吗？试问天下，难道还有比这更稳定更合理的国家吗？放眼世界，难道还有别的力量能与朕平起平坐吗？公元1796年初，农历元旦，乾隆禅位给嘉庆的授寿大典在紫禁城上演了。乾隆说，这是千古未有之盛世。

就在紫禁城的主人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壮丽时刻，三年前返回欧洲的马格尔尼却以亲身之见打破了西方对于中华帝国几个世纪来近乎完美的想象。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因为幸运的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他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他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全都完了。他不会立刻沉没，他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地球这一边的人们历经千年创造了礼仪天下的神话，而在地球另一边，这个神话已经变成随时可以击碎的泡沫。紫禁城盛典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想法也不切实际，像手里握着的沙，问你还记得吗？谁能陪你留下？我说过或许是他，那是好是坏到底如何评估？散落的记忆像是谁的情书。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程咬金入洞房，您要么说说书的能耐呀，洞房的事儿人家不知道，说书的都知道。为什么呢？说书人上帝视角，哪个地方都能看见，不光是外在的，连内心的人物怎么想的都知道。就拿现在裴翠云来说吧，哎呦，咣当一下子，心里打翻了黄连瓶子了。怎么的？灯下关咬金是越看越丑陋啊，怎么长了这个模样啊？这哪是人呢？这简直一魔鬼呀！庙里的泥胎，庙里的灵官呢？哎呀，怪不得他叫魔王呢，他就是个魔王啊！哎呀，我裴翠云的命好苦啊，后悔呀，恨呐！原来心高气傲，实指望啊能够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如意郎君，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啊！没想到今天落在了这个魔王之手啊！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嫁给于汉，倒也干净啊！想到此处，这眼泪不由自主的哗啦啦都流出声来了。然后姑娘往席榻上一趴，是放声大哭啊！这，他这一哭，本来程咬金在那傻站着，还乐呵呢。娶这么漂亮媳妇儿，哎呀，真是我老程啊，上辈子积了德了。正乐着呢，突然间见姑娘往那一趴，哭开了。程咬金本来就紧张啊，这一下子手足无措了。哎呀呀呀，娘娘，你哭什么呀？这怎么回事啊？娘娘，说着话，程咬金呢，拿手去扶着裴翠云，他也没想别的呀，就是想着把裴翠云姑娘啊给扶正了。哪知道手一碰裴翠云姑娘的肩膀头，啪！翠云姑娘啊，本能的把这膀子使劲一甩，把程咬金甩开了。这一甩开，程咬金明白了，哦，这看到我这相貌了，这看到我丑了。姑娘哭了，哎，程咬金一跺脚一叹气呀，哎呀，我就说嘛，这婚呐不能结呀，这个军师非得逼着我结呀。我当时就告诉他了，我说我长这模样，世上哪有姑娘能看得上我呀，能看得起我呀，我要娶了人姑娘，不是耽误人姑娘一生吗？再者说了，硬要娶人家，这不也降马土匪所干的事儿吗？下三滥呢，我程咬金是一个堂堂英雄，哪能干这样的事儿？可是他们呢，告诉我为了国家社稷，告诉我为了少死人，告诉我呀为了收着裴元庆，收裴仁基，收你爹你兄弟，要我以国家大事为重。这劝了我好几天，后来还拿我娘来压我，我没办法呀，我说行吧，勉为其难，这样呢咱俩才成得亲的。说实在话呀，刚才我撩开盖头见姑娘这么漂亮，我就觉得我对不起姑娘啊。我程咬金算什么东西呀？啊，说好听了，大魔国的什么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说不好听的，那朝廷那边就骂我是贼呀。

我何德何能，能娶姑娘你这样一位貌若天仙、冰心玉洁的女子？我刚才暗自下决心呐，我说呀，姑娘你要跟了我，真的当俺老程的媳妇儿，我这一辈子绝对会对姑娘好啊，绝对不会负了姑娘，我永不纳妃，永不纳妾呀。这是我刚才心里话呀，哎，当然了，姑娘这么一哭，我也明白了，姑娘看不上我老程，嫌我长得丑，可能也嫌弃我出身卑微，可能姑娘也听说过，我老程啊，哎，是山东东阿县斑鸠镇小耙子村的，家里也没有地，就有一个老娘啊。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小时候是我娘啊，靠着给人家缝补洗浆来养活我。等我长到10来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人家扛活，给人家打短工、长工，挣钱来养活我娘。活都活不起，哪有时间读书了？所以我也大字不识一个，我就是出身最低层的老百姓啊，那么跟姑娘比没法比。我听说了，你们家是河东裴氏啊，名门望族啊，跟我这一比，那是天壤之别呀。您是天上的仙女儿，我就是地上的那大牛粪。程咬金一说这话，姑娘哭着哭着，怎么呢？姑娘又差点乐了。说这位说话呀，你别看太粗糙了，但是也挺有意思的。姑娘这个时候偷眼又看了看站在身边的程咬金，这姑娘趴在那里呀，这眼泪可又止住了。再这么一观察程咬金，这姑娘啊，哎，觉得没有刚才那么丑了。怎么呢？一个是看程咬金现在这个神态呀，哎，就像一个做错事的一个小学生似的，恭恭敬敬的站在那里，给自己慢慢的说话。再一听程咬金刚才所说的，知道这是个孝子，而且是个苦孩子。对裴翠云姑娘来说，从小啊，心里头说没有世俗观念吧，不可能，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是这个思想。但是姑娘跟一般的世家子弟不一样，具有反叛精神，具有反封建精神。他对一些世家子弟呀，嗤之以鼻，觉得有些人呐，那就是些纨绔子弟呀，靠着自己祖宗留下来的阴德，在世界上瞎霍霍，所以看不起那些人，反倒是很同情最底层的老百姓啊。他认为不要看不起老百姓，老百姓说的话，那是至理名言呢。那民心向背是最大的力量啊，它可以托起一个新王朝，也可以颠覆一个旧王朝。百姓的力量是强大的，要爱百姓，要怜悯百姓。如果谁对百姓对不起呀，早早晚晚就会被百姓给推翻的。同时啊，野草埋麒麟，很多的英雄人物啊，都是出身草莽。出身底层啊，谁轻视百姓，谁就会被大家所鄙视。所以裴翠云的世界观是这样的。听程咬金这么一说，他是个苦孩子。你看人家出身底层，但是能够做到现在的大德天子，混什么王，瓦岗山雄兵20万呢，这是个了不起的势力。这么多英雄好汉都在人家手里。证明此人有独到之处啊，他肯定有别人不具备的能力啊。所以想到这里呀，对着程咬金这个敌视态度啊，哎，又降了一分，成8分了。姑娘也不哭了。程咬金一看姑娘不哭了，知道姑娘啊能听进自己的话了。程咬金赶紧说呀，我说娘，他还想喊娘娘，但是一琢磨又不对。我还喊你翠云姑娘吧，翠云姑娘啊，我老。

0: 层就这么一个人。
1: 啊，虽然出身底层，但是我良心好啊，我是个好人呢、啊、这可不是自夸呀。打小我就恨那些脏官污吏，恨那些土豪劣绅，我就发誓啊，我要为穷苦老百姓出头，所以我就仗着我这一对拳头啊，在我当地横行。这个横行啊，那可不是欺负百姓，而是谁欺负百姓我欺负他们。嘿，我把这东阿一片那些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那些欺男霸女的地主老财，我都他妈给打服了。结果他们都叫我程老虎啊，又叫我净街虎，这可不是我老成自夸呀，这是事实。不信你到东阿那一带打听打听。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呢，翠云姑娘？我不是说别的，我就是让你知道知道啊，我这个人不是坏人，娶你呀、啊、也不是坏心。你真要是嫁给俺老程，我别的不敢承诺，我呀会承诺对你好。你别看有些人呢长得不错，油光水滑的，那不用那句话吗，小白脸子他没好心眼子呀，他们心眼比我他们差，我就敢这么说。我这个人向来是打抱不平这个脾气，不然的话为什么当年我能劫靠山王杨林48万两银子呀，那是掉脑袋之罪呀。但是老程一听说呀，他那银子那是搜刮百姓的民脂民膏，我就来气呀，那是咱们山东百姓的血汗钱呢，绝不能让他出山东，所以俺就给他劫了，做下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翠云姑娘啊，这就是我程咬金的。你呀不要看我外表，外表我长得是丑，我小名叫阿丑，但是你跟我处长了，你就不觉得我丑了。为什么？我人好啊。程咬金一说这话，这翠云姑娘觉得呀，哎，程咬金这个人呢还挺有意思的。哦，是是是，听说过他劫过黄杠啊，当时这个大案子都牵扯到我爹爹呀，我爹爹作为山东的一任刺史，他有责任查这个案子，要不是他家大帅染面涂须炸文灯，我爹爹呀弄不巧也会因此落罪呀。当时我还说呢，我说这是个英雄，敢劫皇上，敢劫这不义之财，我佩服这样的英雄。我爹爹还骂我呢，说不许我胡说。没想到几年之后，我居然跟这个英雄相见了。哎，想到此处呢，这裴翠云对程咬金这个反感呢又降了20%，成60%反感了。裴翠云也觉得自己趴在床上啊有点不好，裴翠云用纤纤玉指试了试自己眼角，慢慢的他又坐起来了。程咬金一看，翠云姑娘，哎，你坐起来就对了，咱有什么事儿啊咱就说什么事儿。你这么一哭啊，我都明白，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我也没办法跟你般配。刚才我说了，如果说呀你觉得咱俩能凑合，能够嫁给我老程，我刚才向你保证我一辈子对你好。但是话说回来，强扭的瓜不甜呢，这个夫妻之间呢那就得夫唱妇随，和和美美。如果说开始你看不上我，我看你不顺眼，何必拧在一起呢？以后一起过日子也是磕磕绊绊，也难以白头到老啊。我程咬金是30多没娶媳妇儿，我也缺女人，但是我可不要一个跟我不同心的，瞧不上我的。我觉得如果娶家里一个花瓶，天天的他瞧不上我，觉得我丑，觉得我不好，那我呀也承受不了，对不对？你看看我这后宫为啥到现在没一个女的呢？不是说找不到啊，虽然我长得丑，但是我有势力呀、啊。我要真的想抢，咱就别说抢了，我真的想要，那多的是啊。就我们这一堆儿，哎，3亲6故的， 往我这皇宫送女的呀，就送了好几回，你打听打听去，全让我拒之门外了。送那宫娥才女的，要不是今天接你，我这内宫啊没有宫娥才女，为什么我不需要啊？我说了，我程咬金既然被你们啊选为混世魔王了，哎，大德天子领着你们造反，要推倒这个无道的大隋，推倒这个无道的昏君杨广，我就不能跟他一样。这个杨广天天的花天酒地，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我听说呀，七十二嫔妃都不够他一个人使唤的，现在都多达千名啊。我要是也弄一帮子女人在后宫里头，我不就跟这昏君杨广一样了吗？所以不推倒杨广，不另造乾坤，我呀宫里头不需要这些女的，都给我走。他送好几次全被我推出去了，不信你转悠转悠，除了今天服侍你的这些宫娥才女之外，还有你俩丫鬟，其他的你要找到一个女的，那别说女的了，你要找到一个母蚊子，那就让天打五雷轰我，就算我说谎呢。这裴翠云呢，刚坐起来一听这话，裴翠云扑哧又差点没乐了，又偷眼一瞧程咬金，满面通红啊！本来这程咬金呢是蓝脸，现在呀有点发紫了，好像程咬金急于向自己变白。他是一个跟着昏君杨广截然不同之人，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证明自己，在那里有点着急呢。还这种神态呀，不是那么的丑陋，反倒是有那么一点可爱呀。这个男的说话也挺可爱的，所以呢，裴翠云立刻唰，对程咬金的厌恶之感由打六成降到了四成。裴翠云呢，把身子坐正了，就见程咬金还往下说呢。当然了，我刚才说了，强扭瓜不甜的。如果姑娘实在是厌恶我这副尊容，这没办法呀，爹娘给我的，我也想长得顺溜点儿。但是毕竟是爹娘所生，我也不能改变我的相貌啊。我听说有人呢，怎么着动点手术还能够把这脸呢整理顺溜了。但是俺老成相信呢，皮毛发肤受之于父母，损之为不孝。虽然我没多书，但是我娘天天告诉我这个。我娘说我的阿丑啊，长得虽然丑，心灵美呀。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要心灵美，面貌美在其次。所以啊，我不需要对我这丑陋的面容产生自卑，我也没自卑过。不然的话，我能这么胖吗？我这人呢就没心没肺，像这种事情啊，我不去想的，别人爱怎么看怎么看，我做好我自己，能做一个正人君子也就足够了，您说对吗？裴翠云一听这话说的呀，你别看这程咬金说话粗鲁，但是富有哲理呀。他能说这话，他母亲能说那话，证明这母子二人呢都是好人呢，有贤母必有贤子啊。这裴翠云看看程咬金，不但是不觉得有那么害怕了，反倒是呢产生一种亲近之感。而且呢，裴翠云呢就觉得程咬金这个声音呢怎么那么亲切呀，自己什么时候听过呀，但是在什么时候听过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总之啊，听到耳朵里有一种安全感。这裴翠云唰，对程咬金这个厌恶程度立刻又降了二分，现在成两分了。程咬金又往下说，当然了，这毕竟长相很重要啊。我也知道，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谁不想嫁一个貌美的如意郎君呢？人家都说什么貌若潘安宋玉，得长那模样的。我这模样啊，跟人家相比呀、得比人家呀差十仍远啊。裴翠云一听，什么叫十仍远？哟，这裴翠云呢跟程咬金搭话了。这裴翠云纳闷啊， 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食仍远？

远呢？这是多远呢？从来没听说这样的度量单位啊！问程咬金，程咬金一乐呀，拿大手一挠脑袋，嘿嘿，十扔，哎呀，扔扔，你玩过那沙包吗？那石头子儿也行，你拿起那石头子儿啊，哎，往外使劲一扔，这不有个距离吗？十扔啊，就是十个这样的距离，就说明远。这姑娘当时扑哧乐了，心说这位的词汇呀、还真逗乐。当时姑娘对程咬金呢，这个厌恶感又下一度，就剩下一成了。程咬金说了，姑娘，我比不上人家潘宋玉，但是我敢说我这心灵比人家美。当然姑娘如果对俺老程的相貌实在是太往心里去，实在是看不顺眼，我说了，强扭瓜不甜，证明咱们俩有缘而无分。没关系，我现在就走，我现在就到前厅去。就算咱今天呢没有拜堂成亲，咱没洞房呢，没有夫妻之实，姑娘您仍然去寻求您的如意郎君，我程咬金绝对不是一个抢男霸女硬逼着人家嫁给我的无耻之徒。姑娘，我这话就说到这里，我就等你一句话，或者呀你摇个头点个头，你要同意一点头说个同意，咱俩呢就喝合金酒就成了夫妻了。你要是一摇头或者不同意，我扭头就走，立刻到大厅宣布这次婚姻作罢，把您呢还送给您娘陪老夫人。咱就算呢今天晚上做了个游戏，这玩意不算数，你看怎么样啊？裴翠云一听，你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了，咱可拜了天地入了洞房了，这又这么大会儿了，你出去说没有夫妻之实谁相信呢？这个魔王啊也挺天真也挺直爽的呀，就冲这番话一般人说不出来呀、人家是魔王，人家真的霸王硬上弓，你能怎么立呀？我不也得服从吗？因为开始我嫁给他就做了最坏打算了，就是要嫁给他的就已然认了命了，为了我爹爹为了我兄弟，难道说我还能反抗吗？人家直接的往上一扑，我就得顺从啊。可是人家没有，人家不但没有，反倒是说尊重我的意见，可见这个魔王程咬金是一位英雄，是一位好人呐。裴翠云琢磨这事儿就走神了，一走神既没摇头也没点头。程咬金在那里等了半天，一看裴翠云没有吭声，程咬金一摆手，明白了，翠云姑娘啊，你还是看不上我，既然如此，俺老程再待着那就成不要脸的赖皮狗了，何必呢，我走了。说着话，程咬金一转身，把左手往后这么一挥，那意思算了。这一挥左手，裴翠云一看，你给我站住。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其实啊，两人这时比拼兵刃，都还只使出六七成的功夫，

0: 匪见原子一，每每在要紧关头不下杀招，自己刀下也就容让几分，一面打一面思量，他如此对我到底是什么用意呀？两人手下既然容让，在要紧关头顾念到对方安危，心中自不免柔情暗生。适才周铁交、曾铁欧、殷仲祥三人出手对付胡匪，均没讨得了好去。众武官心知单打独斗不是他对手，眼见袁子一缠住了他，正是下手良机。个人使个眼色，装作凝目观战，却散在两人身周，慢慢逼近，伺机合击胡匪。凡武学高手出手时，无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周铁交等这般神态，胡匪自都瞧在眼里，不禁暗暗焦急。哎呀，这批人就要一拥而上，我脱身虽然不难，却分不出手来照顾二妹了。一瞥间见程灵素站在一旁，神色自若，心想：哎，只有先将袁姑娘打退，再来对付旁人。言念及此，刷刷刷连砍三刀，均是胡家刀法中的厉害家属。袁子一一避二挡，喝彩道：好刀法。突然回过长鞭，竟不抵挡胡匪刺向自己腰间的刀尖，一招凤凰三点头，向曾铁欧、周铁交、秦奈之三人的面门各点一鞭。哎呦，这一招来得好不突兀，三人急忙后跃，曾铁欧终于慢了一步，鞭端在额头擦过，带出了一条血痕，擦。便在此时，胡匪的刀尖距他腰间也已不过尺许，见他突然出鞭为自己退敌，当即右臂稳凝，单刀不进不退，停住不动。在如此急聚之间，正使出近招之际，将兵刃稳得犹似在半空中钉住一般，可比径刺敌人难上十倍。袁子一一双妙目望定胡匪，说道：你怎不刺？忽听得曾铁欧叫道：
1: 好体贴的哥哥妹妹呀！
0: 学的是奇人恶少的贫嘴声调。袁子一俏脸一沉，收鞭为腰，向胡匪道：
2: 胡大哥，这几位英雄好汉，你给我引荐引荐。
3: 胡匪道：好，这位是八级掌的掌门人秦乃之秦大爷，这位是鹰爪雁行门的掌门人周铁交周大爷。
0: 跟着将王建英、王建杰兄弟、曾铁欧、汪铁鄂等一一引荐了。这时王建杰已将殷仲祥救醒，只听他不住口的斥骂凤天南，说什么：
1: 如此无耻卑鄙之徒，咱哥俩不能算完。
0: 胡匪最后道：
3: 啊，这位是袁姑娘。
0: 心念一动，又道：
3: 袁姑娘是少林委托门、广西八仙剑、湖南一家湾九龙边三派的总掌门。
0: 啊！众人一听都悚然动容，虽想胡匪不会打诳，但脸上均有不信之色。袁子一微笑道：
2: 你还没说得周全，邯郸府昆仑刀、张德府天罡剑、保定府哪吒拳这三门也请区区做了掌门人。
3: 胡匪道：哦，原来姑娘又容任了三家掌门，恭喜恭喜。
0: 袁子一笑道：
2: 多谢，这一次我上北京来，原想做十家总掌门，但湖北武当山的吴清子道长我打他不过，河南少林寺的大智禅师我不敢去招惹，刚好这里有三位掌门人在此。喂，楚老师，你塞北雷电门的掌门老师马老夫子到了北京吗？
0: 使雷震党的姓楚武师单名一个轰字，听他问到师父，说道：
1: 家师向来不来内地走动，有什么事都交给弟子们办。
0: 袁子一道：
2: 好，你是大师兄，可算得上是半个掌。

0: 门人。这么着，今晚我就夺三个半掌门人。十家总掌门做不成，九家半也将就着对付了。
1: 哎呦！
2: 此言一出，周铁交等无不变色。秦奈之哈哈大笑，说道：“
3: 少林委托门的掌门万鹤生万大哥，跟在下有数十年的交情，却不知如何将掌门之位传给姑娘了。”
0: 袁子一道：“万大爷去世了，他师弟刘鹤真打我不过，三个徒弟更加脓包，咱们拳脚刀枪上分高下，这掌门之位不让也得让。哦，秦老师，我先领教你的八极拳功夫，再跟周老师、王老师、楚老师他们三位过过招。我当上了九家半总掌门，也好到那天下掌门人大会中去风光风光。”
2: 这几句话竟丝毫没将周、秦、王、楚众高手瞧在眼里。他这么一叫阵，周铁交、王建英、秦奈之等都是天下闻名的高手武师啊，纵然命丧当场也绝不能退缩。周铁交道：“
3: 我们鹰爪雁行门自先师谢世，徒弟们个个不成器，先师的功夫十成中学不到一成，姑娘肯赐教诲，必派上下哪一个不敢光冲。不过师兄弟们都是蠢材，只练了些先师传下的功夫，别派的功夫却不会练。”
2: 袁子一笑道：“
0: 这个自然，我若不会鹰爪雁行门的功夫，怎能当得鹰爪雁行门的掌门？周老师大可放心。”
1: 哎呀，
2: 周铁交和曾铁欧都气黄了脸，师兄弟对望一眼，均想便再强的高手也从没人敢轻视鹰爪雁行门，你仗着谁的势头到北京城来撒野？他们收了奉天南的重礼为他出头排解，没能办成也不过扫兴而已，毕竟事不干己，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可是这年轻女子竟扬言要硬抢掌门之位，如此欺上头来，岂可不认真对付？秦奈之心知今晚已非动手不可，适才见袁子一的武功和胡斐在伯仲之间，自己却曾败在胡斐手下，要想讨一个巧，让他先斗周王诸人，耗尽了力气自己再来捡便宜，说道：“
3: 周老师、王老师的功夫比兄弟深得多，兄弟躲在后面吧。”
2: 袁子一笑道：“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的功夫不如他们，我要挑弱的先打，好留下力气对付强的。外边草地上滑脚，咱们到亭中过招，上来吧。”
2: 身形一晃进了亭子，双足并立，沉肩踏胯，五指并拢，手心向上，在小腹前虚虚托住，正是八极拳的起手式怀中抱月。秦奈之吃了一惊，本派武功向来流传不广，但这一招怀中抱月，左肩低右肩高，左手斜右手正，显然已得本派心传，他却从何学来？向胡斐斜睨一眼，心想：
3: 那日我跟他动手，当然不是起手式，后来和他讲论本门拳法，这一招也未提到，自不是他传给这女子了。
2: 心中惊疑，脸上却不动声色，说道：“
3: 既然如此，待小老儿搬开桌子凳子，免得碍手碍脚。”
2: 袁子一道：“
0: 秦老师这话恐怕不对了，本门拳法翻手、叠腕、寸砍、斗斩、八极、搂、打、腾、封、踢、蹬、扫、挂八式，变化为闪、长、跃、躲、

0: 拗、切、避、拨八法，四十九路八极拳，讲究的是小巧腾挪。倘若嫌这桌子凳子碍事，当真与敌人性命相搏之时，难道也叫敌人先搬开桌椅吗？
1: 嘿，他这番话宛然是掌门人教训本门小辈的口吻，而八极拳的诸种法诀却又说得一字不错。秦奈之脸上一红，更不答话，弯腰跃进庭中，一招推山式，左掌推了出去。袁子怡摇了摇头说道，
2: 这招不好，更不招架，
0: 只向左踏了一步。秦奈之身前便有桌子挡住，这一掌推不到他身上。他变招却也迅速，抽步翻面锤，鹞子翻身，披挂掌，连使三记绝招。袁子怡右足微提，左臂置于右臂上交叉轮打，翻成阳拳，跟着快如电闪般以阴拳打出，正是八极拳中的第44式双打奇门。这原是秦奈之的得意招数，可是袁子怡这一招出得快急，秦奈之猝不及防，忙斜身闪避，啊，砰的一下撞到了桌上，桌上茶碗登时打翻了三只。袁子怡笑道：“
2: 小心！”
0: 左缠身，右缠身，左双撞，右双撞，一步三环，三步九转，八极拳的招数如雨点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过去。秦奈之奋力招架，眼看他使的招数固是本门拳法，但忽快忽慢，偏左偏右，哎，却又与本门功夫大不相同。袁子怡道：“
2: 你怎的只招架不还手？你使的是八极拳，可不是挨揍拳。”
0: 秦奈之骂道：“
1: 小贱人！”一招青龙出水，左拳成钩，右拳呼的一声打了出去。
0: 袁子怡硬以一招左手攒拳，他本想不为己甚，但秦奈之出口便骂小贱人，十分无力。突然右肘一摆，翻手抓住了他右腕，向他背上扭转，左手同时上前，四指前拇指后，你拿住了他的肩贞穴，顺势向前一送，将他按到了桌上，正好将他嘴巴按到了茶碗上，喝道：“
2: 吃茶！”
0: 嘿，他这手分筋错骨手本来平平无奇，几乎不论哪一门哪一派都会练到，但出手奇速，秦奈之手腕刚碰到他手指，全身已遭制住，不禁惊怒交集，又骂：“
1: 小贱人！”
0: 只这句骂来已有点气喘吁吁了。袁子怡听得他又在骂人，双手使个冷劲，咔嚓一声，秦奈之右肩关节脱臼。袁子怡放开他手腕，坐在凳上微微冷笑，问道：“
2: 哼，掌门人的位子让是不让？”
0: 秦奈之只疼得满额都是冷汗，一言不发，快步出庭。胡斐上前，左手托住他右臂，右手抓住他头颈，一推一纵，咔，将他肩头关节环入旧窝。秦奈之低声道：“
1: 多谢。”
0: 垂头站在一旁。王建英上前三步说道：“
3: 袁姑娘的八极拳功夫果然神妙，我领教领教你的八卦掌。”
0: 说着踏步进庭。袁子怡见他步履凝稳，知识尽底，本来凡练游身八卦掌之人，必然步法飘逸，行路犹如足不点地一般，但他脚步落地极重，尘土飞扬，那是自重至轻，至轻反重，根基坚实无比，他数十年的功力绝非自己能望其项背。胡斐快步走到庭中，拿起茶杯喝了一口，低声道：“此人厉害，不可轻敌。”袁子怡眼皮低垂，细声道：“
2: 我多次唤你大事，你不怪我吗？”“
0: 我……”这一句话胡斐却答不上来，
3: 说是不乖，
1: 可是他接连三次将奉天南从自己手底下救出，说是怪他吧，瞧着他若有情若无情的眼波，却又怎能怪的呢？
0: 袁子一见胡斐走入亭来叫自己提防，芳心大慰。他本来心下担忧啊，生怕斗不过这八卦门高手，这时精神一振，低声道：
2: 我心里好对你不起，我如不行，请你帮我照看着。
0: 以他原来好胜的性子，这句话明显服软，无论如何是不肯说的，但今晚又坏了他的大事，心下甚切。说这句话是有意跟他说和修好。他足尖一蹬，跃上一张圆凳，说道：
2: 王老师，八卦门的功夫讲究足踏八卦方位，乾、坤、巽、坎、震、兑、离、艮，咱们便在这些凳上过过招。
3: 王建英道：好。慢慢踏上圆凳，双手护圈，一掌领先，一掌居后。
0: 胡斐又向袁子一瞧了一眼，退出亭子。
3: 袁子一道：
2: 素闻八卦门中王氏兄弟英杰齐名，待会儿王老师败了之后，令弟还打不打呢？
0: 王建英生性凝重，听了这话却也忍不住气往上冲。依他说来，似乎还没动手，自己已经败定。他本就不善言辞，盛怒之下更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
3: 王建杰怒道：小丫头胡说八道，你只需在我大哥手下接了一百招，咱兄弟俩从此不使八卦掌。
0: 王氏兄弟望重武林，寻常武师连他们的十招八招也接不住，王建杰出口竟说到一百招，只因见到他打败秦乃之，已丝毫没小觑了他。袁子一斜眼相睨，冷冷的道：
2: 我打败令兄之后，算不算八卦门的掌门人？你还打不打？
0: 王建杰道：
3: 你先吹什么？打得赢我哥哥再说不迟。
0: 袁子一道：
2: 哎，我便是要先问个明白。
0: 王建杰尚未答话，王建英问道：
3: 尊师是谁？
0: 袁子一道：
2: 你问我师长干嘛？
0: 他乌溜溜的眼珠咕噜一转，以明其意，说道：
2: 王老师动了真怒，要下杀手，因此先问一问我师父。我师父名头太响，说出来吓坏了你，我不抬师父出来，你尽管是你八卦门的绝招。常言道，不知者不罪，你便打死了我，我师父也不能怪你。
0: 哎呀，这几句话正说中了王建英心事。他见袁子一先和胡斐相斗，跟着制住秦乃之，出手着实不俗，定然大有来头。如下重手伤了他，他师父日后找场多半极难应付。听他这般说，便道：
3: 这里各位都是见证。
0: 呼的一掌迎面击出，掌力未失，身随掌起，踏坤奔离，足下方位移。别瞧他身躯肥大，八卦门轻功一使出，竟如飞燕掠波。袁子一斜掌卸力，自艮追震，手上使的固是八卦掌，脚下踏的也全是八卦方位。王建英连劈数掌，都为他一一卸开。两人绕着圆桌，在十二只石凳上奔驰旋转，倒似小儿捉迷藏一般，但越转越快，越转越快，衣襟生风，呜呜呜呜呜呜呜。王建英心想：
3: 这丫头心思灵巧，有得我在石凳上跟她隔桌换掌。她掌力原本不能跟我相比，但中间挡着一张圆桌，有了间距，便不怕我沉猛的掌力了。
0: 又想：哼，这丫头武功甚杂，居然将我们中的八卦掌使得头

0: 武邑居兑为武邑门，鸟翔居离为鸟翔门，湾盘居艮为湾盘门，天地风云为四正门，龙虎鸟湾为四奇门，乾坤艮巽为合门，坎离震兑为开门。这四正四奇四开四合用到武学之上，霎时之间变化奇幻，虽在小小凉亭之中，隐隐有布阵而战之意。这八阵八卦掌，袁子一别说没学过，连听也没听过，只因这是王维阳的不传之秘，以他师父武学之博，却也有所不知。袁子一只接得数掌，当时眼花缭乱，暗暗叫苦。胡斐站在亭外略阵，随即看出情势不妙啊。但袁子一大言在先啊，说要夺八卦门掌门，自己绝不能插手相助，引进王建英越打越占上风。正没做理会处，忽见袁子一左足一蹬跃上桌面，说道：凳子上施展不开，咱们在桌上斗斗。王老师可不许踏碎了茶碗果碟。王建英一言不发，跟着上了桌面。这时两人相距近了，袁子一无可取巧，对方攻过来的拳掌势需硬接硬架，但脚下却占了便宜。桌上放着12只茶碗啊，四盘果子全是散落乱置，这可不同梅花桩青竹阵，每一处落足点均有规律。王建英的八阵八卦掌在平地上施展威力最强啊，一上梅花桩变化既受限制，威力便已相应减弱。这时在这桌面之上，更生怕不小心踏碎了茶碗果盘，为这刁钻的丫头所笑，便尽量不移脚步，一味催动掌力自存，不凭步法之妙，单靠身后内功，便能将他毁在一双肉掌之下。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7: 用心
3: 能看见，
7: 能看见。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美少女理发店遭遇尴尬，帅小伙仗义出手相救，
1: 这小伙子就走过来了，说不就150块钱吗，我帮他付了。
0: 美少女感恩盛情邀请，帅小伙窃喜却掉进圈套。
1: 我指着美少女抢劫团伙了，
0: 是美少女色诱抢劫，还是帅小伙心生贪念中招？美少女擒贼记。
1: 夏天呀，天气是异常的炎热，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里，这橙色高温预警信号啊已经高高悬挂几天了。虽然已经是晚上7-8点钟了，可这天气啊还是异常的闷热，人们啊就从家里走出来到街上去乘凉。这时候从马路对面走过来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身材高挑，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可那优雅高贵的气质，青春靓丽的外形，不仅让人眼前一亮，这很多人啊就不自觉的行注目礼，

0: 擦肩而过的人呢，更是频频的回头。最离谱的是有一个高高帅帅的小伙子一直跟在这女孩的后面，不知道是太紧张了还是这人太多了，从后面是一下子就撞到了女孩，女孩吓了一跳，回头是怒目而视，这小伙子就赶紧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姑娘没想到转身走了，理都没理他。这女孩啊就进了一家理发店，随手就把这门给带上了，也把这些注视的目光啊都关在了门外。
1: 进入理发店之后，这位美丽的姑娘长舒了一口气，像是卸掉了莫大的负担一样，顿时松弛下来。她惬意地坐在松软的座椅上，欣赏着美发师的手在她的发尖做着各种潇洒的动作。不知不觉中，她发现自己的左手边似乎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她。
0: 谁呀？就是刚刚撞到她的那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呀，虽然这理发师是几次强行摆正他的头向前看，可他还是不由自主的频频向右看齐。尽管这小伙子这么关注这姑娘，可姑娘啊还是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只顾看着自己的新发型。过了一会儿，这小伙子理完了，这姑娘看样子啊还要等一会儿，不知道是真的要上洗手间，还是过于拖延时间啊想创造机会。这小伙子呀就去了洗手间，等他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哎，这机会啊还真来了。只见这姑娘啊是红着脸站在这收银台前，是不停地翻自己的口袋，可翻了好几遍了，一分钱也没翻出来。这老板娘一看这姑娘东翻西找的也没找出钱来，这脸色就有点不好看了，这姑娘啊汗都下来了。她非常不好意思地对老板娘说，哎呀真不好意思，我钱不见了，我明明记得放在口袋里的，要不这样吧，我把手表压在这儿，我明天一早就把钱给您送来。这老板娘就说了，哟，你还以为你的劳力士呢，你的塑料表能值多少个钱呀，要不你压个手机。这姑娘就更不好意思了，说我出来的太急了，没带手机。没想到这老板娘这声音呀一下子就高了，说你那手表能值多少钱呀，根本不值150块钱，再说我要它也没用啊，我总不能拿你的手表去给师傅开工资吧。这时候啊，这理发店内所有的人都望向了这边，这姑娘这脸啊就涨得更红了。这小伙子就走过来了，说不就150块钱吗，我帮他付了。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了200元甩在了老板娘的柜台上，然后说呀，说加上我那50块钱刚好，然后就像个英雄似的潇洒地走出了理发店。这老板娘和姑娘都愣在那儿了，老板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一把就抓起了桌上的钱，还调侃着说要这人长得漂亮啊就是有资本，这随时随地都有英雄冒出来救美。这前些天有个老大爷洗个头就20块钱，忘带了根本没人理，还不是我亏了。边说呀就边拿着这钱对着这灯光照，说哟，这还是旧版的呢，好多年都不见了，我要留着等着它升值。
1: 看着老板娘手中摆弄的那张钱，美丽的姑娘欲言又止，转身走到理发店的门口向外看去。此时天色已晚，她隐约发现那个小伙子就站在昏黄的路灯下，一边准备招手打车，一边不住地向理发店方向张望，像是等待着姑娘追出来感谢她一样。姑娘见状立刻推门冲了出去，
0: 这没想到这姑娘冲过来以后非但没道谢，反而是怒气冲冲地看着她。这小伙子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就向后退了一步，没想到一下子转到电线杆上了，一个趔趄就差点摔倒。这姑娘啊就盯着这小伙子看，突然像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似的，这脸上的表情啊就凝固了那么几秒钟，然后啊就像川剧变脸似的转怒为笑，娇嗔地对这小伙子说，我还能把你吃了呀，你做英雄啊没问题，可你总得给我个感谢的机会吧，有些人啊就是那么自私。这小伙子面对姑娘这一连串的责问，这心里就乐了，说嘿，没想到还是个小辣椒，哼，这女孩啊值得挑战。这心里虽然是这么想的，可这嘴上啊还是很绅士的说。

说：“哎呀，不好意思，是我考虑的欠周全了些，这点事儿啊，你就别放在心上了。”这姑娘就说：“那可不行，无功不受禄。这样吧，你把你电话和地址告诉我，我明天呀，把钱给你送过去。”这小伙子连连摆手说：“说不用不用不用，就那么点钱，不用还了。”这姑娘就说：“就是因为钱少啊，我才还你呢，钱多呀，我还不还给你了呢。你要不告诉我呀，我今天就不让你走了。”小伙子笑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较真儿啊？我要是诚心不让你还钱，我告诉你个假电话假地址，你不穷折腾吗？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个不让我走。”女孩啊，被小伙子这一句话就给噎住了，就犹豫了半天，低着头，突然间像做了很大决定似的，就娇羞地对这小伙子说：“说你这存心欺负我呀，你看这天都黑了，我一个人回家呀有点害怕，要不啊你就好人做到底，把我送回家吧，我再把钱还给你，你说好不好啊？”女孩这几句话呀声音不大，可再有定力的男人啊也不能拒绝。小伙子看着月光下的这女孩啊，比刚才更漂亮了，他就笑着对女孩说呀：“说这钱呀我真不打算让你还了，但是啊我还真是很愿意送你回家。”于是啊，这小伙子就送这个女孩回家了。在这路上啊，这小伙子一直都表现得非常绅士，是彬彬有礼啊，而这姑娘呢却是异常的大方，海阔天空的跟小伙子聊。这姑娘啊就告诉小伙子说呀：“我叫江雪，在一家公司啊做文员。”聊着聊着啊，两人这话呀就多了。这小伙子就对江雪说呀：“说我叫夏超，在一家红酒公司啊做销售。说句实在话，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惊为天人啊。”这江雪听夏超这样一讲就害羞了，也不说话了。夏超就感觉呀，这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啊就多了那么一点点的暧昧。很快就到了江雪家楼下，可这江雪却不上楼，站在那儿低个头，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却发出了蚊子那么大的声音，说：“我就一个人住，要不你上去我请你喝杯咖啡。”这夏超当时就心里想说：“现在这女孩可真是大方啊。”但马上就推辞道：“说不要了不要了，太晚了，要是被你左邻右舍看见了，恐怕对你名声不太好。”没想到江雪一下就急了，说：“你怎么这样子呢？我从来都没有邀请过别人的，要不是看你心好。”说着这眼圈都红了。这夏超赶紧就说：“好好好，尊敬不如从命。”就跟着江雪啊上了楼。到了家里啊，这江雪给夏超冲了一杯咖啡，然后啊就娇羞地拿着一件浴衣对夏超说：“天气太热了，我先去冲个凉。”说着就进了洗手间，咣的一声把门啊从里面反锁了。这夏超就乐了，说：“这刚才还这么大方呢，现在怎么就羞成这个样子了？看来啊，这再大方的女孩啊，这脸皮也薄。”这个时候啊，夏超左右无事，就把电视打开了。可这电视里演的是什么，夏超可是一点都看不进去啊。这个时候突然门铃响了，夏超吓了一跳，这下意识的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透过门镜一看，外面站了一个和江雪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这个时候啊，江雪呀从浴室里出来了，这头发湿湿的，只穿了一件浴衣，这美人出浴的俏模样啊，看得夏超是心潮澎湃啊。这时候江雪走过来一看，说：“哟，是李飞，我同学。”回头就对夏超笑了笑，说：“看把你吓的。”说着就开了门。李飞啊一步就跨了进来，看到夏超有点不好意思，说：“哟，你这儿有教课，要知道我就不来了，我防晒霜用完了，想借你的用一用，我明天要出去玩。”这江雪呀就给李飞介绍说：“这是夏超，你别急着走，陪他坐一会儿，我进屋去换个衣服，随手啊就给你拿出来。”李飞啊就陪夏超坐在沙发上，两个人也没有什么话说，就开始看电视。这时候啊，电视里正在播报晚间新闻，说公安机关呀最近破获了一起美少女抢劫团伙，专门利用美色将男子骗入家中进行抢劫，甚至啊杀人灭口，其中啊有5名犯罪

0: 人已经落入法网，另外三名主犯啊正在全力缉捕中。
1: 看到电视机中的这条新闻，夏超原本松弛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心说自己不会是碰见美少女抢劫团伙了吧，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胆的女孩初次见面就把一个男人领回家呢？想到这儿，他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李飞。
0: 这时候啊，这江雪从卧室走了出来，手里边啊拿了个小瓶，他就对李飞说，接着给你，我这个是喷雾的。这夏超看见李飞手里这只小瓶，心里就在想，这不会是辣椒水吧，这手心呢汗都出来了。这时候啊，江雪就对夏超嫣然一笑，说你跟李飞聊什么了？夏超这潜意识里就感觉啊事情不对劲儿，他就说没聊什么，说哎你们聊啊，我先走了。说着就要从沙发上站起来，这时候江雪的两只手臂啊突然就像两条蛇一样从后面是死死缠住了夏超的脖子。夏超啊就下意识的去摸向腰间，因为他知道啊他的腰间别了一把匕首，可是他晚了一步，这匕首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这李飞的手里，并且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不许动，李飞命令道。紧接着夏超束在腰里的皮带是被李飞刷的一下就抽走了，李飞啊用他把夏超反捆了个结实。这江雪呀就乐得直拍手，说李飞你太帅了，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这一切啊来得太突然太快了，这夏超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他心里就确认，我准是遇见这美少女抢劫团伙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他就连连呀向这两个女孩告饶，说大美女你们就放过我吧，要钱呀你尽管拿。这李飞啊就嘿嘿冷笑了一声，就开始翻这夏超的口袋，在他上衣的口袋里啊就翻出了一叠钱。李飞数了数就对江雪说，600块。江雪点了点头。这李飞啊就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手机就拨了一个号码，说哎搞定了，你们进来吧。夏超吓坏了，说这真不是要杀人灭口吧。只见江雪跑过去就把门打开了，进来了两个男子。夏超吓得就直喊，说江雪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我可是解了你的燃眉之急呀、啊、哎你们美少女抢劫团伙不是被抓人了吗？我认识人能帮你捞出来。一听夏超这么讲，这江雪是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有眼力表扬你，捞人那就算了，你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说着拿起夏超那把匕首就直奔夏超走过来，夏超是吓得直喊救命。这时候李飞说不要胡闹，另外两名男子啊就麻利地给夏超戴上了手铐。夏超就挣扎着说救命啊，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个时候啊李飞已经掏出了一张证件，在夏超面前一亮，说我们是警察，跟我们走一趟。这夏超一下子就糊涂了，但同时啊也来精神了，说警察，警察怎么了？警察就可以无缘无故抓人啊？警察就不分青红皂白啊？我帮他付了钱，他邀请我上楼，没错，我是想有艳遇，可我这不还什么都没做呢吗？就是我做了，那也是他愿意的呀。听见夏超这么趾高气扬的喊，这江雪是气呼呼的就冲过来了，说你要不要脸呀，谁帮谁付了钱呀，是我帮你付了50块好不好。夏超愣了一下，接着他就对警察说，说他这是恶人先告状啊，是我帮他付了150块钱呀，要不你去问理发店的老板娘啊。这时候一个男警察就说了，说夏超啊你不要再狡辩了，你有案底，你的作案手法和作案心理啊我们很清楚。
1: 听到警察这一番话，夏超顿时整个人就蔫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是夏超帮江雪付了150元钱，怎么江雪却说是他帮夏超付了50元钱呢？而警察所说的这番话又揭示出一个怎样的真相呢？
0: 原来啊这夏超是个盗窃犯，6年前啊就因盗窃罪被判入刑，刑满释放刚刚1年多。这夏超啊跟一般的盗窃犯有点不同，他呀还有点心理变态，他得手后啊一般都

0: 习惯性的跟着这被盗人一段时间，看着被盗人这焦急痛苦的表情啊，他这心理上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觉着很过瘾。同时啊，他还会从这被盗的钱里边拿出一小部分，解一解这被害人的燃眉之急，在被害人的千恩万谢中是扬长而去。这夏超啊，最喜欢偷盗那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了，因为啊，他会假生侠义之心，来个英雄救美，过一过呀英雄的瘾。另外啊，还会利用自己这外形俊朗的条件，创造机会把女孩子搞到手。这刑满释放以后啊，夏超找了一份红酒销售的工作，可他总觉着这赚钱慢而且辛苦，就萌生了又重操旧业的想法。今天当他看见江雪以后，就毫不犹豫地故伎重演，从后面啊故意撞了江雪一下，这个时候啊就把江雪口袋里的800块钱啊给偷来了，然后他就跟着江雪，希望啊能烈焰成功。于是啊，理发店内就上演了这出英雄救美。朋友现在最想知道的，这江雪是谁？他怎么知道夏超是个盗窃犯？他怎么知道夏超偷了他的钱呢？他又是怎么报警的？这美少女抢劫团伙跟他有什么关系？这夏超啊就更不明白了，因为夏超啊认为自己做的是滴水不漏，他认为自己的戏啊演得也很好，可他没想到他碰见了更会演戏的江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江雪是一个话剧演员，今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啊，他就打算去做头发，但嫌啊带钱包麻烦，就直接把钱塞在了口袋里。在这些钱里啊，有一张旧版的人民币，那是他下午排练时候用的道具。夏超刚好把这张钱呀付给了老板娘，老板娘当时不是拿着这张钱冲着灯光照吗？还说要留着升职。江雪这时候一下子就认出了这张钱是他的，同时啊，他就想到了在街上好像就是这个人撞了他一下，他马上意识到这小伙子是个贼。但这时候啊，这夏超已经走出理发店了，江雪就怒气冲冲地冲出去找他算账。夏超被江雪发怒的样子啊吓了一跳，差点一个趔趄摔倒。就在这个时候啊，眼尖的江雪是一下子就看到夏超的腰间呀别了一把匕首，他这心呀就砰砰的直跳。这时候他就意识到，如果强来肯定会有危险。这个时候啊，街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他又没带手机，不能报警，他又不想放过这个贼。就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啊，他就决定一定要用自己的智慧将这个贼绳之以法。所以啊，做演员的他马上就由怒转喜，一步步的将夏超啊诱到了自己的家里，然后啊又借机去洗澡，把这个手机啊就藏在这浴衣里，就进了洗手间，然后就给他熟悉的女片警李飞打电话。
1: 警察带走了夏超，很快公诉机关就以夏超犯有盗窃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那么认为自己虽然拿了别人的钱，但同时又帮人做好事的夏超能够认罪伏法吗？
0: 法庭上啊，这夏超就直喊冤枉，说法官呀，我根本就不构成盗窃罪。第一，我只拿了江雪650块钱，不是800块钱，那150块钱呀我帮他付了理发费了。第二，我盗窃这650块钱呀根本就没有达到我们市这1000元的标准，我们市不是盗窃1000元才被判刑吗？所以呀，你根本就不能判我的刑，而且这个庭啊都没有必要开。夏超的这个自我辩护观点呀，就道出了本案的两个焦点。第一，盗窃数额的问题是800元还是650元。第二，夏超盗窃的这个数额是否达到了这个盗窃罪的刑法起刑点？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起刑点，那夏超是否又构成盗窃罪呢？首先，对于数额来讲，夏超在街上将江雪的800元钱盗走以后，这800块钱就置于了他的控制下，江雪已经丧失了对这800元钱的控制，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盗窃罪啊已经既遂。不管后面这夏超啊是怎么出于什么原因帮江雪。

0: 这150块钱，那已经不影响犯罪计时的事实。所以啊，对下钞盗窃数额的认定应该是800元。那么下钞盗窃这800元是否构成这刑法的起刑点呢？根据我们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各自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啊，确定各自的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也就是说确定这个刑法起刑点。有的地区呢是500元，有的地区啊是1000元，还有1500元、2000元的。那下钞所在的城市啊，这盗窃罪的起刑点呢就刚刚是1000元，也就是说呀，下钞盗窃这800元没有达到刑法起刑点的这个标准。那是不是说下钞就不构成盗窃罪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下钞盗窃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情节，携带凶器盗窃。根据201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8的规定啊，将我们刑法的第264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室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也就是说呀，携带凶器盗窃不受刑法起刑点的限制，不管盗窃呀是否得手，以及盗窃的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都一律按照盗窃罪来论处。那为什么将携带凶器盗窃规定为犯罪呢？主要啊，是携带凶器盗窃跟一般盗窃相比啊，这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很大。最后啊，法院判决认定下钞携带凶器盗窃构成盗窃罪。同时啊，这下钞曾经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啊，下钞在5年内又犯本罪，且应该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累犯，所以呀，应该从重处罚，判处下钞有期徒刑1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英雄救美啊，意在弘扬正气。下钞这个假英雄，怀着不良的目的进行着罪恶的行为，不但没有抱得美人归，反而被美人啊送去了该去的地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你这良心喂狗了，我这十几年这么对你，你都熟视无睹吗？
2: 他与女儿相依为命，女儿却报警将他带走。
1: 爸爸正在卖麻果，请你们过来管一管他。
2: 他的悲剧人生究竟是性格使然，还是命运的捉弄？被出卖的父亲。
1: 12岁意味着什么？是娇惯还是任性？是众星捧月还是掌上明珠呢？这些对于12岁女孩陈小芳来讲都不是，因为自从2年前母亲沈娟抛弃她和父亲的那天起，生活扔给她的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一个自暴自弃的父亲。虽然父亲酗酒后会打她，但是小芳还是乐观地认为，只要有父亲在，她就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这一天放学，小芳匆匆忙忙地收拾书包，因为他要急着赶回去给爸爸做饭。门口挤了很多接孩子的家长，小芳每次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心里都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么多热切的目光中没有一个是给他的。今天就在他穿过这些人群中的时候，他的手突然间被人拉住了，他一愣停下来一看，一张他梦里梦了无数次、白天想了无数次的脸。

0: 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母亲沈娟。小芳下意识地叫了一声妈妈，与此同时她抽出手转身就跑，沈娟在后面是一把就拉住了自己的女儿。平时非常文静的小芳这时候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大声喊道：放开我！母女俩的拉扯引来了众人的围观。沈娟小声地哄着女儿说：宝贝，先听妈妈讲，先和妈妈回家。小芳就说：回家？回哪个家呀？是你的家还是我的家呀？你都不要我了。说完竟然委屈地放声大哭。
1: 在沈娟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竟然让她狠心抛弃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既然当年能狠心离开，那今天她又为什么会回来寻找女儿呢？要想了解沈娟心中的痛苦和纠结，这事情还得从沈娟的大学时代说起。
0: 大学时的沈娟，人长得是青春靓丽，文静典雅，很多男生把她奉为本校的玉女派掌门人，也是很多男生追求的对象。可是这些追求者都没有办法入沈娟的法眼，沈娟的心目中只有那位品学兼优而且英俊潇洒的学生会主席许博。许博也非常喜欢沈娟，一个有情一个有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很快校园内一对让人称羡的金童玉女就这样产生了，但是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却没有得到沈娟母亲的认可。为什么呢？因为沈娟母亲认为凭自己女儿的条件为什么非得要找许博呀？许博出生在农村，除了长得帅，组织点活动能出点风头外，是要啥没啥，这女儿不能跟着他去过苦日子呀。沈娟应该找个经济条件好的人，谁经济条件好呢？陈勇。陈勇是谁呢？陈勇就是陈小芳的父亲，当时和沈娟都是在高中的同学。陈勇的家境是非常的优越，父亲是做生意的。陈勇虽然得不到沈娟的芳心，可是陈勇啊，却得到了沈娟母亲的认可。而沈娟这个女孩子呢，从小就非常听母亲的话，对母亲是言听计从。在母亲的高压政策下，沈娟无奈地和许博提出来了分手，许博伤心欲绝地离开了这个城市。沈娟按照母亲的要求和陈勇结婚了，但是她的心里却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许博。虽然沈娟不喜欢陈勇，可陈勇对沈娟那是死心塌地的好，对她呀真的是捧在手心儿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而结了婚以后呢，这沈娟就过起了少奶奶的生活。1998年，女儿小芳出生了。小芳出生以后，沈娟就告诫自己说：你一定要忘了许博，要好好的爱这个家，否则对陈勇不公平。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年，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陈勇父亲经营的公司倒闭破产，而陈勇父亲呢，因为急火攻心突发心脏病去世，陈家的生活是一落千丈。从小优越惯了的陈勇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现在这种贫穷的生活，而父亲的去世更让他感觉自己失去了全部的依靠。在这个时候，他不但没有多一份男人的担当和责任，多一份坚强，反而是自暴自弃，竟然开始酗酒。
1: 眼看着家里的积蓄一天天减少，沈娟心急如焚，总不能一家人就这么坐吃山空吧。为了生计，沈娟只能选择出来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去了本市高档商场的改衣部工作。谁知就是这么一个无奈之举，却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轨迹。
0: 从此这家里的生活就靠着沈娟这微薄的收入和之前的积蓄勉强过日。最让沈娟生气的是，这陈勇不把心思放在这养家糊口上，却放在看管他身上。这不定时查看手机，每天定点的接送，时不时的还去这改衣部啊查岗。为了女儿，沈娟就全忍了。这一天晚上已经10点钟，商场快下班了，沈娟正在那低头改衣服，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说：请问可以改西服吗？沈娟一抬头愣了，这来人也愣了。这时候的沈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0: 为他曾经幻想过无数个和许伯再次相遇的场景，但绝对不是此时此地此景。没错，面前站着的正是许伯。原来当年伤心欲绝的许伯离开了这个城市，就拼命的读书，考上了美国的一所名牌大学。四年前回国发展，许伯这心里啊是装不进其他的女人，他的心里只有沈娟，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是单身的。前几天来到这个城市洽谈一个项目，由于他不想触及自己心中的伤心往事，就没有告诉任何的同学和老师。明天啊签约的时候要穿的这件西服需要改一下，一打听酒店旁边商场有个改衣部，他就过来碰碰运气。没想到在这儿他碰见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十年的刻意淡忘，许伯认为自己可以很淡然地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当他看见沈娟的那一刹那，他才明白自己的内心竟然还是如此的渴望沈娟。许伯不由分说拉起沈娟的手就走，沈娟试图挣脱开这只手，可是传递过来的除了霸道还有昔日的记忆。沈娟下意识地回握了这只手。许伯拉着沈娟来到了酒店的咖啡厅，两个人面对面地坐下来，十年的相思，十年的煎熬，此刻两个人竟然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还是沈娟打破了沉默，说我挺好的，你好吗？许伯抬头看着沈娟说，你很好，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吗？你看你眼神中的忧郁，怎么了？他对你不好吗？一听到许伯这样问，沈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是夺眶而出。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赶紧站起来说，对不起，我要回家了，你千万不要送我，然后转身小跑出去了。沈娟是一路小跑来到了商场的门口，这时候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的陈勇是已经站在那儿等他了。一看见沈娟从酒店里跑出来，他是阴阳怪气的说哟，这改衣服怎么改到五星级大酒店去了？沈娟就说，哎呀不是，是人家酒店的急活，我要给人家送过去，走吧回家吧，然后拉起陈勇的手就要走。陈勇也刚要转身，就在那一刹那他愣住了，因为他看见了从酒店里追出来的许伯。陈勇这时候是猛地甩开了沈娟的手，随手一个耳光就打在了沈娟的脸上。许伯冲过来说，你干什么？你怎么打人？陈勇说，我打人怎么了？我管自己的老婆，管你什么事儿了？然后回头就对沈娟说，走回家。许伯冲过来说，小娟你不能跟他走，他怎么打你呢？这个时候沈娟是真不想走，可是他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他无奈地摇摇头说，我不用你管，然后就跟陈勇回家了。回到家里，这沈娟是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我跟许伯真的是偶然相遇，我们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可是陈勇不信，说你骗谁呢？你骗鬼呢？你们两个人啊从酒店里面跑出来，你跟我说什么都没有？陈勇不但不信，还非常的生气，就出去喝闷酒，喝的是酩酊大醉，回来之后拉起沈娟就打，边打边骂说，沈娟你这良心喂狗了，我这十几年这么对你，你都熟视无睹吗？你还和那个男人勾搭在一起？
1: 从这天起，沈娟就生活在了水深火热之中，一边是陈勇的百般羞辱，而另一边却是许伯的默默关怀。两个男人，一个是孩子的爸爸，一个是昔日的恋人，沈娟该如何选择呢？
0: 刚开始由于女儿，这天平啊是倾向于陈勇的，可是一个是拳脚相加，一个是关爱有加，慢慢的这天平啊就倾向于许伯了。终于在陈勇又一次酒后对沈娟拳脚相加的时候，沈娟报了警，并且提出离婚。经过一段艰苦卓绝的努力，陈勇终于同意离婚了，条件是女儿小芳必须跟着他，否则呀鱼死网破，谁都别想活。沈娟走那天，孩子是抱着她的腿哭喊着，妈妈妈妈不要丢下我，这沈娟就蹲下来哄孩子，

0: 管怎么哄，这小芳都是哭得撕心裂肺，这沈娟是心如刀割呀，眼看着就要赶不上飞机了，这沈娟就狠狠心扒开了女儿的手。从那一刻起，孩子就认为母亲抛弃了他。沈娟走了以后，这陈勇啊换了家里的电话号码，也不让小芳跟沈娟联系。陈勇的酗酒也越来越严重了，喝醉了以后回到家里，看见小芳就想起了沈娟，因为小芳那张脸啊长得太像妈妈了，打不到沈娟他就打孩子，打完孩子以后他也内疚也心疼也后悔，可是一想到沈娟对他的背叛，他就觉着自己心中这痛苦啊无法发泄，就又出去喝酒，酒喝多了又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如此一来恶性循环。而这边的沈娟呢，跟着许博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和心上人在一起生活是快乐的，可是沈娟是一个母亲，有哪一个母亲不想念自己的孩子呢？虽然沈娟每月都会双倍的支付小芳的生活费到陈勇的账户中，但是她还是挂念自己的女儿。许博一看见沈娟这个样子，就对沈娟说，说要不想个办法把孩子接过来吧。可是沈娟知道陈勇的脾气，她怕陈勇万一做出什么冲动的举动，所以啊她也不敢轻举妄动。前两天听朋友说，说这陈勇喝完酒后竟然打孩子，他就再也坐不住了，所以啊他就赶紧赶过来要把女儿接走，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刚刚的这一幕。闻讯赶过来的班主任老师赶紧把这母女俩叫到了办公室，在老师的询问下，这小芳啊是无论如何都不同意跟妈妈走，她说不行，我走了谁来管爸爸的，那不行的，我不能走。老师就对沈娟说，说孩子这思想工作呀要慢慢做，你说你现在突然就把他接走了，他爸爸万一有什么举动咱们后悔都来不及，我看呀这办法还要慢慢想，再说法律上也行不通。沈娟就认为老师说的有道理，就决定啊暂时先不接孩子走了。母女俩从校园里走出来，这时候的孩子已经不太那么排斥妈妈了，沈娟就想带孩子出去吃个饭，小芳却说不行不行，我要回家给爸爸做饭的，否则爸爸会饿肚子的。沈娟听到这儿，这眼泪是夺眶而出啊，想当初自己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女儿，小小年纪竟然要操持家务。沈娟是强忍着泪水将女儿送到了离家不远的路口，她蹲下来对女儿说，宝贝你记住，妈妈永远都不会不要你，妈妈之前走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是妈妈的电话号码，你有什么事儿随时给妈妈打电话，听着没？小芳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纸条，张张嘴说，妈妈妈妈，爸爸他爸爸。沈娟见女儿欲言又止的样子，赶紧就问说，怎么了，他又打你了吗？小芳赶紧说，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转身就跑了。女儿的欲言又止让沈娟心里多了一丝担忧，身心疲惫的她回到了这个城市的母亲家里。沈娟的母亲看见女儿现在这个样子，真是悔不该当初干扰女儿的婚姻和恋爱。沈娟靠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电话响了，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一接起来电话中竟然传来女儿的哭喊声，说妈妈妈妈，是我不好，是我报的警，警察把爸爸带走了，你快来帮帮我，然后就哭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芳为什么要报警抓走爸爸？难道是陈勇又打了小芳？挂了电话一头雾水的沈娟心急如焚地赶到了女儿那里，
0: 一进屋女儿蜷缩在沙发上在那儿哭，旁边有一个女警察和一个居委会的人在那儿陪着。女儿一看见母亲过来是飞扑过来趴在妈妈的怀里就哭，妈妈是我不好，是我错了，我只想让她帮我管管爸爸，没想到爸爸说他要坐牢的。沈娟就把这疑问的目光投向了女警察，在女警察的讲述下，沈娟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每天去酒吧

买醉的陈勇在一年前又染上了毒品。两个月前，小芳放学回家的时候，陈勇就把一个小塑料袋交给了小芳，里面有八颗红色的小药丸。这小芳天真的问爸爸：“爸爸，爸爸，这是糖吗？”陈勇阴沉着脸说：“我告诉你，那不是糖，那是毒药，你不许动的，你只要帮我保管几天就行了。”过了几天，家里来了两个陌生的男人，陈勇就把这个小塑料袋里的八颗小药丸就给了这两个男人，而这两个男人呢，给了陈勇一叠钱。小芳在他们的交谈中听到了麻果两个字，麻果是什么？一下子就勾引起了孩子的好奇心。小芳上网一查，一下子就吓住了，天哪，麻果就是毒品，老师说过毒品是害人的，要远离毒品，那爸爸怎么会接近毒品呢？不行，我要管管爸爸。可是怎么管呢？我要直接跟爸爸讲，爸爸又打我了。想来想去，小芳就想到老师说了，有困难找警察，如果爸爸再接近毒品，我就给警察打电话，让警察来管管爸爸。从那一天起，小芳就开始刻意留意陈勇的一举一动。所以今天沈娟要带走他的时候，他是坚决不同意走。他想，我要是走了，谁管爸爸呀？刚刚他也想把这件事儿告诉妈妈，可是怕妈妈知道了以后马上就要带他走，所以呀，他欲言又止，就忍住了没说。和沈娟分开以后，他一回到家，看见爸爸手里又拿了一个小塑料袋，里边又是和上次一模一样的红色小药丸，孩子这心呢就砰砰的直跳。陈勇就对小芳说，说一会儿家里要来两个人，你先别做饭了，先进屋去写作业去，也别出来。小芳答应着，这心里紧张极了。她一进屋，看见床头柜上的电话机，想了半天，她还是走过去按下了110。她小声地告诉了警察家里的地址，然后又说：“爸爸正在卖麻果，请你们过来管一管他。”挂了电话，过了一会儿，门铃就响了。小芳这心啊，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她把门啊悄悄地开了一个缝，就从里面往外边看，进来了两个陌生的男人。像上次一样，爸爸把这红色的小药丸给了这两个男子，这两个男子啊又给了陈勇一叠钱，两个男人转身就要离去。这时候小芳急坏了，说这警察怎么还不来呀？这两个人都要走了。两个人拉开门就要走出去，小芳都没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警察冲进来就将这两个人和陈勇按倒在地。警察要带走陈勇的时候，小芳从房间里冲了出来，说你们不能带走我爸爸的，我就是想让你们帮我管一管他。一听到女儿这样讲，这陈勇心里都明白了，刚刚他还在纳闷，说这警察怎么凭空就降临了呀，原来是女儿告的密。陈勇气坏了，冲着小芳喊道，说谁让你打的电话呀，你知不知道这样我会坐牢的，我坐牢了还谁管你。小芳是哇的一声就哭了。警察带走了陈勇，小芳就给妈妈打了这个电话。沈娟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就开始哄女儿说，宝贝儿，你真的没做错，不信你问警察阿姨。这女警察就非常赞赏地对小芳说，没错，你真的没做错，你这是救了你爸爸，你知道吗？小芳就瞪大眼睛问女警察说，阿姨，那你能帮我救救我爸爸吗？女警察对小芳说，也是对沈娟说，说现在最能救他的就是他自己了，如果他能够如实地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且揭发检举他的上线，就有可能构成立功，如果立功呢，就能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这里，女警察提到了一个法律术语，就是立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8条的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陈勇如果能够揭发其他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并且协助警方抓获的，那么陈勇的行为呢，就有可能构成立功，就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0: 信心里像打翻了吴卫平，回想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逼走了沈娟，伤害了女儿，亲手毁了这个家，而现在还因为贩毒身陷囹圄，那么未来的路他又该如何选择呢？
1: 思来想去，陈永祥想明白了，他决定向警察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且把他所知道的这个贩毒集团的所有情况都向警察说了出来。警察根据陈勇提供的线索，一举破获了这个贩毒团伙。很快，公诉机关以陈勇贩卖毒品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最后，法院判决认定，陈勇无视国家法律，贩卖毒品麻果，经鉴定均为甲基苯丙胺，共计2.66克。陈勇犯罪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并且陈勇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事实，可以认定为立功，可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案件已经尘埃落定，人生难免会经历一些挫折，如果遇到挫折后自暴自弃，就会遇到更大的挫折和不如意。试想，陈勇当初在家道中落的时候，能够多一份男子汉的担当和责任，能够多一份坚强，在看到昔日情敌的时候，对妻子能够多一份信任和理解，少一份扭曲的折磨，他终不至于妻离子散，身陷囹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小王到医院看病，大夫检查了一下说：“
3: 住院吧。”
2: 随手开了一张住院单。小王问：“
4: 我这点病还够不上住院吧？要不我这个月奖金就没了。”
2: 大夫说：“
3: 上面规定我院病床使用率要达到90%，不完成任务，我的奖金也没了。”

0: 人去了汽车保险公司，询问道：“我可以在您这儿为我的车投防盗保险吗？”负责人就说了：“啊，当然可以，不过您还必须附带参加一项活险。”
1: 活险？可能是特别规定吧。
0: 可是买保险的人很不理解。嗯，我就不明白了，谁会偷一辆着了火的车呢？
1: 嘿。

0: 说记着这个刚毕业不久的一天呢，女朋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我们还是分手吧。我还没来得及伤心呢，女朋友又发一条短信，对不起，我发错了。这下我彻底伤心了。
1: 医院里有个医术不高的年轻大夫，一天一位病人求他治病，病人讲了病情以后，年轻大夫进行了检查，可是查来查去却说不出这病人患的是啥毛病。他想了一会儿，突然严肃地问病人，
2: 请问你以前得过病吗？
3: 哎呀，得过大夫。
2: 那就对了，你现在是旧病复发呀。

0: 医生和病人在对话。
1: 大夫，我耳朵听不见了，我都咳一天了，可是现在我甚至连自己咳嗽的声音吧都听不见了。
2: 哦，那给你开点药片吧。
1: 那这些药片能治好我耳朵吗？
2: 不。

0: 一位不学无术的外科医生为虎口开设了一家诊所。有位病人来求医，医生说：
1: 你感觉哪里不舒服呀？
2: 那这儿，我这儿用手它轻轻一按嘛，我这小肚子就疼
1: 啊。这好办，那请你以后千万不要再用手按了。

0: 真的很遗憾，你没有出席昨天我的新剧的首映式，观众挤在售票窗口前都打破头了。
1: 是吗？他们拿回退票款了吗？

0: 有一次，一位妇女走进诊所，对坐在那儿的一位医生说：“
1: 大夫，你能看出我有什么病吗？”
0: 医生犹豫了一会儿说：“我给你三个忠告。”“
1: 哪三个呀？”“
0: 第一，你呀，必须少涂点胭脂口红，哎，这会显得漂亮点。”“
1: 哦。”“
0: 这第二呢，你必须呢减少体重50斤。”“
1: 啊。”“
0: 第三，我是一个画家，医生啊，在隔壁。”

0: 你们俄国人干嘛要用大玻璃杯喝窝的家酒呢？
1: 嗯，哥是用大桶喝可不太方便。
0: 那你相信马上会下雨吗？
1: 多么愚蠢的问题，这完全取决于天气啊。

0: 本盲人，由于生活所迫，沦落至此。望各位好心人伸出友爱的手，点首歌听个乐，每首两元概不赊欠。呀，大爷，这说的是您呢？
1: 哎，对呀。
0: 哎呀，大爷，您贵姓呢？
1: 我姓黑。
0: 姓黑。
1: 由于眼睛看不见了
0: 啊，
1: 别人都叫个黑瞎子。
0: 大爷
1: 啊，
0: 你的名字很凶猛啊。
1: 那
0: 您的眼睛是怎么瞎的呀？
1: 万恶的赌博。
0: 赌。
1: 我的一个朋友就不行了。
0: 怎么的呢？
1: 那时候我们两个天天输啊。
0: 哎呀，
1: 他一输他就整宿的睡不着觉啊。
0: 哎呀，那您呢？
1: 我每天睡得跟婴儿似的。
0: 哎呀，是吗？
1: 啊，
0: 真令人羡慕啊。
1: 你要知道
0: 啊，
1: 婴儿每小时起来哭一次啊。我的眼睛就是那时候哭瞎的。
0: 哎呀，大爷，那你看眼睛哭瞎了，你也不至于沦落至此。
1: 后来我也悔过了
0: 啊，
1: 以我的身份我不应该赌博呀。我
0: 您啊，不是，那大爷您是什么身份呢？
1: 我本是
0: 啊，
1: 甘书生，
0: 甘
1: 长白县
0: 总办
1: 老伯营大队总书记。
0: 哎呀，不管咋的，大爷，那改歪归正就是好同志啊。我捧您个场，怎么样？
1: 也好好好，
0: 求个爱情美满呢。
1: 那我送你一首，这首吧。
0: 哪首？
1: 两只蝴蝶。
0: 呀，两只蝴蝶，来来来。
1: 亲爱的，你慢慢飞。
0: 啊。
1: 小心前面扎手的玫瑰。
0: 扎手了。亲，不是您这挺通俗啊。哎，大爷。
1: 嗯。
0: 我刚跟我爸吵完架处理。
1: 啊。
0: 你给我唱个什么歌让我散散心吧。
1: 哦，跟你爸打仗了
0: 啊。
1: 你这孩子，
0: 你给我唱什么？
1: 唱这段吧。
0: 哪段唱吧。
1: 孩子，你听我说，
0: 嗯，
1: 你爹他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0: 我这个，
1: 咱们祖孙三辈本不是一家人，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郑。
0: 爹，怎么回事你啊？
1: 啊，
0: 被你脚打是不是？
1: 不是，
0: 你爹才不是你亲爹呢。
1: 你不是要散散心吗？
0: 散心就不是我亲爹了。
1: 行，贵皮不是了。
0: 什么人呀？
1: 行了，不是了啊，不对了啊，大兄弟，那么一手两元，一三手，一共8块，你给钱吧。
0: 哎，每手两元。
1: 对了，
0: 小九九我会背
1: 啊，
0: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二六怎么是8块呢？
1: 那2块是餐位费。
0: 行，
1: 给钱。
0: 行，
1: 你别欺负我残障人士，我告诉你，
0: 算你狠啊。
1: 嗯，
0: 给你100，行了吧？

0: 看好了啊，给你了啊。
1: 谢吧，谢
0: 什么谢？再见，
1: 一百。
0: 哎，你别走，你这一百是假的呀？
1: 啊？
0: 哎，你这一百，那什么大哥，你帮我看摊儿，我看出来了，他这一百是假的呀。哎，你等等，你这一百是假的呀，你回来。
2: 生物课上，众人讨论如何分辨章鱼的手和脚。
3: 啊，这好办，给它放个屁让它闻，会捂住鼻子的是手，其他的就是脚。
4: 哎，我还有一办法，给它一台计算机，放在键盘上的就是手，盘在椅子上面的就是脚了。
2: 哎，还有，夏天到了，会抓香港脚的就是手，被抓的当然就是脚。
5: 往他身上撒一把土，抓起毛巾的就是手，其他的就是脚。
6: 嗨，简单，丢100元在地上，先踩住的就是脚，然后拿起来的就是手了。
2: 哎，更简单的有。冬天到了，捂住脑袋的就是手。

0: 太太向她的先生抱怨：
1: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得把我们家的保姆给炒了，她偷东西。
0: 是吗？咱家丢什么东西了？
1: 4条大都会饭店的床单和2块希尔顿饭店的桌布。

0: 拳击比赛高潮迭起，甲选手眼看胜利在握，突然被小刚击中了牙齿，顿时倒地，满场叹息。只有一位观众兴高采烈，旁人奇怪就问：
1: 哎呦，难道你是小刚的朋友？
0: 不是，我是牙科医生。
2: 在机场的指挥塔里，一个地勤人员突然听到一位飞行员通过步话机在焦急地喊着：
3: 指挥塔，指挥塔，我是实习飞机2345号，我是实习飞机2345号，我的油不够了，我的油不够了。
2: 听到这样的喊声，地勤人员赶紧抓起对讲机向这位飞行员大声喊道：
4: 实习飞机2345号，实习飞机2345号，这里是指挥塔，这里是指挥塔，请保持冷静并立即减速，请保持冷静立即减速，调整机身成最佳的滑翔角度，你听见了没有？你现在能够看到机场的跑道吗？能不能看到机场的跑道？立即回答，请立即回答。
5: 地勤人员话音刚落，对讲机里又传来了飞行员焦急的喊声：
3: 报告指挥塔，报告指挥塔，请不必惊慌，请不必惊慌，我现在的位置是机场4号跑道，我还没有起飞，我还没有起飞，我只是想让加油车过来一趟。

0: 艾莉因为患了牙痛，医生建议她换一副假牙。换好以后，泰莉拿着镜子左照右照，很不放心地问医生：
1: 医生，我的假牙装得好吗？
0: 医生高兴地回答：好极了，你呀，又可以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地大嚼东西了。
1: 啊，不，我关心的是它看起来是不是像真的一样啊。
0: 嗨，我这技术，来这儿有多少人呢？我告诉你，非但看起来像，就连疼起来也像真的。

完好的生态环境，孕育了这里独特的自然风貌。大自然的画笔绘就了这幅生机盎然的小兴安岭千里山水画廊。这里是伊春

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这里被誉为森林氧吧，富含高浓度富氧离子的清新空气。这里青山环翠，古树参天，这里溪水潺潺，蝶舞虫鸣。人在林间走，如在画中游。徜徉于山水间，穿梭于密林中，与自然如此的亲近。

体验收获的喜悦。品尝劳动的果实，赏一赏满山坡的花海。喂一喂草坪上的小鹿，品一品原汁原味的鲜花茶。

0: 尝一尝大森林里的农家饭。迷人的清凉之下，沉醉的休闲之行，让心灵在这里栖息，让欢乐在这里绽放。曾经的森林号子唤起我们久远的记忆，这是林区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用双肩撑起祖国建设的脊梁。
1: 宁可要绿水青山。

面对时代的变迁，勤劳智慧的林区人民选择变革与创造，用开放的心态，让丰富多彩的生态农业在这大山深处与自然和谐共生。利用独有的资源优势，现代的生产意识，在发展绿色产业的基础上，将森林产品精深加工，旅游和康养完美结合，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三产融合的新格局。

今天的伊春，山林更美，景色更秀，精神更富足。当黑龙江边满载收获，当篝火舞起自由奔放，欢乐与这山林相连，心灵如花火般飞扬。避暑胜地，零都伊春。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和主持人进行互动，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讲堂现在开讲。
1: 餐馆里，一位顾客点了一只北京烤鸭，服务员麻利地将烤鸭送到了餐桌上。顾客在鸭嘴上舔了一下，皱了皱眉头：“
2: 我要的是北京鸭，这只是南京鸭呀。”
1: 服务员忙换了一只。顾客在鸭嘴上舔了一下，撇撇嘴：“
2: 哎呀，还是不对，这是广东鸭。”
1: 又换一只，顾客又舔了一下鸭嘴，沉下了脸：“
2: 你们怎么搞的啊？这只是湖南鸭。”
1: 餐馆老板被惊动了，他三步并作两步

0: 来到顾客身边，激动的声音发抖：“
1: 我自打一落地呀、就没了爹娘，也不知道自己个儿是哪儿出生的。今儿个遇上您这位神人，那麻烦您舔我一口，断一断我是哪儿的人呢？”

0: 一个山村的富农，因为吝啬，没人愿意帮他干活，于是他就说，
1: 谁要愿意帮我啊，我就让他每天吃三顿饭，另外再给5块钱。
0: 来了一个饥肠辘辘的穷人，夫人说，
1: 你可以先吃早饭。
0: 吃过一顿简单的早餐之后，妇人又说了，
1: 现在你可以吃午饭，这样呢我们可以节省好多时间。
0: 穷人同意了，又吃了一顿可怜的午饭。妇人紧接着又说，
1: 啊，在你还在这儿的时候啊，是不是也把晚饭一块儿吃了？
0: 好吧。穷人回答，接着又吃了一顿同样简陋的晚餐。吃完了，妇人喜笑颜开的开腔了，
1: 现在呀，哈哈，你可以整天光干活了。
2: 主人，
1: 嗯，
2: 晚饭以后啊，
1: 嗯，
2: 我从来不干活。

0: 地理老师说，
1: 请简述下列各地啊，阿拉伯、新加坡、好望角、罗马、名古屋、澳门。
2: 诶，这个古时候有个叫阿拉伯的老汉四处云游，一天他爬山爬到新加坡，突然有一只长着好望角的骡马直冲过来，老汉急忙跑进名古屋，死死地顶住了澳门。

0: 从前有个财主，他非常吝啬。一天早上，他吩咐仆人给他买一瓶醇厚的酒，却不给仆人酒钱。仆人惊奇地问道：
1: 主人，您不给我钱，我怎么能打来酒呢？
0: 财主大发雷霆，诡辩说：
2: 什么？谁拿钱都能买来酒？不用钱能把酒买来的人才是真正有能耐的人呐！啊，快去！
0: 仆人只得空着手上街去买酒。这仆人边走边思忖着：
1: 我该怎么办呢？
0: 过了不多一会儿，仆人拿着空瓶子走了回来。财主见状，破口大骂：
2: 哎呀，你个死丫头，你让我喝什么啊？
0: 仆人心平气和地说：
1: 主人，谁都能从盛满酒的瓶子里喝到酒，能从空瓶子里喝到酒的人，那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呐。

0: 推销员选了一个新品牌，走进大商场推销他的商品。
1: 这是我们最新的产品，测谎器啊，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好人坏人，只要是把它戴在头上，就像我这样，只要是讲个谎话，这红灯马上就会亮，百试百灵。

0: 啊，货真价实，有了它，保证您从今往后不再受骗。哎，这位先生，您看了这么半天，一定想买一个吧？
1: 我是看了好半天了，可你头上的红灯怎么还不亮？亮了我准买。

0: 有个财主想少花钱请个私塾老师，有人帮他在外地请了一个，除谈妥每年给多少钱外，还谈到了伙食标准。私塾老师在来信中说
1: ：“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
0: 那时写文章没有标点呢，财主一看，喜上心头，心想。
2: 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省了我的伙食钱，请。
0: 哪知私塾先生的要求是
1: 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
0: 财主原想少花钱，其结果是天天混菜，反而多花了不少钱。

0: 一个推销员正在商场柜台前推销自己的商品。
1: 使用本公司新研制的刮脸机，极其的方便，省力啊！欲使用的男士啊，只需要投入几个硬币，把头放在支架上，机器就会自动开始刮脸的。
0: 围观者将信将疑，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男人大声问：“
2: 可是，每个人的脸型都不一样，那剃刀是怎么工作的？”
0: 推销员一拍胸脯：“
1: 各位请放宽心啊，只要是剃过一次，各位的脸型它就都一样了。”

0: 一个货郎来到一家乡村客店投宿，请老板娘给他做晚饭。贪财的老板娘想从他身上多刮几个钱，就在他这副担子上打主意。他一边做晚饭，一边和丈夫商量：“
1: 哎，留下担子，
2: 这好办呢。你在他饭里加一点健忘草，谁吃了这种草，一定会忘掉一件事儿。货郎能忘掉什么呢？当然会忘掉他的担子了。”
0: 老板娘听了这话，连声说好，便扯了一把健忘草，放到了货郎的饭里。货郎吃得很香，饭后谢过老板娘，就进客房睡觉去了。第二天一大早，货郎就离开了客店。老板娘醒来以后，连忙查看货郎的担子还在不在，可是到那一看，客房里已是空空如也了。
3: 哼，你这个大笨蛋，你还说健忘草有多灵呢，他根本就没有忘掉自己的担子嘛。
2: 那么他肯定是忘了别的东西。
3: 你个老笨蛋，亏你还在这儿乐呢，他忘了付钱了。

有一个叫任大夸的人，只认识川字儿。一天，有个小孩拿了一本书来请教，任大夸想找

0: 栓子教这个小女孩，可是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三字，不由得气鼓鼓的骂道：“
1: 我到处找你找不着，原来你躺在这睡觉来了。”

0: 一位领导酒后被扶到主席台上，坐定之后却说道：“
1: 上主席。”
0: 秘书一看，赶紧把他扶到厕所去醒醒酒，而这位领导呢，却坐在马桶上吩咐：“
1: 开车。”
0: 秘书看他实在不行了，就将其送回家，老婆帮他脱鞋，并把他扶上床。没想到，这位领导亲切地抚摸着老婆的手，问道：“
1: 小姐贵姓？”

0: 一个庸医在家乡混不下去了，临走的时候对邻居们说，
1: 我实在是舍不得你们，也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这样吧，就给你们每位一副药吧。
0: 邻居们不肯要，都说没病。庸医说，
1: 哎呀，你们吃了我的药自然不就有病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

0: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1: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乡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车继灵的老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好，此刻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韩小倩的《你是我曾经拼了命爱过的人》。
1: 我想你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共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9度，并伴有东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9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温差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

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7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6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7度。

我们将在春天相见，一起去赏花观鸟，去看冰河解冻，去感受绿意勃发。天气越来越暖了，春天已经蓄势待发，你做好准备迎接了吗？春从此刻开始，春的暖意开始席卷大地，冰河之中发出细碎的声音，厚厚的冰层开裂，细小的水滴滑落，江河湖泊冰封的美丽此刻有了第一道涤荡的波纹，不规则的冰块随着水流流淌，冰海涌动间，那是春在奏乐。

生机从此刻开始。春江水暖鸭先知，冰河解冻后，禽鸟开始在河湖中畅游，代替春天传达温暖的讯号。候鸟翻飞或嬉戏，生机勃发，就从它们的每一次振翅开始。

美好从此刻开始。春天在伊春的土地上上演着一出大戏，从期待着第一株冰凌花的破冰绽放，到盼望着朵朵梨花缀满枝桠，从杏花微雨的温暖小意，到漫山杜鹃的热烈希望。伊春让花朵代替春天来发声，让人看到最特别的春天与特别的美景。从三月到五月，冰雪消融，浪漫生长，每一幅美景都是宝藏。伊春的春天来了，无论是此刻的冰雪消融，还是即将到来的山花浪漫，这都是春天的礼物。伊春带你去吹一缕春风，也为你开一朵红花。我们终将要在伊春的春天里再相遇。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你喜欢恐龙吗？你了解恐龙文化的发展史吗？恐龙作为最强大的生物，统治了地球长达7900万年左右。直到白垩纪末期，恐龙因为某种巨大的灾难而全部灭绝。现在主流说法认为，巨大陨石的撞击是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伊春市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且科学记录的恐龙化石挖掘地，也因埋藏着大量古生物化石而享誉中外。伊春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被称之为恐龙之乡。

这里有令人震撼的恐龙化石，以及沟壑纵横、群峰相主、层林叠嶂的自然景观。这里因龙而名。1902年，俄罗斯人将在此挖掘发现的恐龙化石组装成一具高 4.5 米、长8米的完整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这具恐龙化石骨架被世人称为沈洲第一龙。目前嘉英恐龙山挖掘出土的化石已组装成十余架恐龙骨架。嘉英恐龙山出土的恐龙化石属平头鸭嘴龙亚科，这是晚白垩纪大型鸭嘴龙的典型代表，又是恐龙接近灭绝时期的产物，对研究恐龙灭绝这一千古之谜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中游南岸太平沟河口与二号量子之间的嘉阴龙骨山上，这里地形地貌属台地类型，与俄罗斯隔江相望。2010年7月，其正式冠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嘉阴恐龙馆，是我国第五家恐龙博物馆。在这里，你能够了解到鸭嘴龙类的满洲恐龙、乌拉嘎龙、黑龙以及霸王龙、甲龙等种群的真面目。您可以走进恐龙曾经的生存环境，捕捉它们的生活智慧和活动痕迹，感悟着大自然的奥妙。朋友们，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发现的王国，探索有关跟恐龙伴生的植物化石等相关的知识吧。让我们透过这些神奇的化石，穿越亿万年前的远古世界，一起在恐龙世界做一个科幻之梦。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神奇的世界吧，远古的记忆，奇妙的旅程。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石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

原始森林环保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10000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当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带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熹微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带公路、青蓝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丰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

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宁、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宜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 98.5，
2: 旅行餐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旅行餐桌。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谁会不为美食而着迷呢？在今天的旅行餐桌节目当中，鸿飞就带您走进了哈尔滨吃货的十二时辰，让我们把眼睛留给风光，把快乐留给美食。早餐推荐：油炸糕、烧饼、豆腐脑、豆浆、油条。油炸糕是哈尔滨的老网红，人们总是在摊位前排起长长的队伍，只为一口香酥的油炸糕。每一个油炸糕都是现包现炸现卖，刚出锅时热气腾腾，酥脆的外皮包裹着绵密的馅料，甜蜜的滋味令人垂涎三尺。哈尔滨的烧饼色泽金黄，外酥里软，趁热咬上一口，面香混合着有酥香，入口入魂，再搭配着千层的口感，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吃着烧饼，当然要来一碗咸香满溢、入口即化的经典豆腐脑。与南方的甜口的豆腐脑相比，哈尔滨的豆腐脑更多了一层回味。香菜、辣椒油一撒，雪白的豆腐脑顿然被赋予了灵魂，用勺子轻轻搅拌，满足感油然而生。豆浆油条是中餐早餐的老搭档，热乎的豆浆加上一勺白糖，沁人心脾的香甜扑面而来，再咬上一口油条，有汁满溢，酥脆和筋道的口感同时在口腔中弥漫开来。将油条分成小段，泡在豆浆当中稍加等待，饱含香甜冻浆的油条绝对会让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为您推荐的午餐，地三鲜锅包肉酱凉皮儿。一盘地三鲜盖到大米饭上，咸香可口，分量十足，不愧是午餐的绝佳候选人。哈尔滨美食当中的绝对 number one， 那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锅包肉。糖与醋的碰撞，裹着里脊肉的焦香，搭配出了完美的佳肴，让人不禁大呼锅包肉永远的神。哈尔滨的大凉皮儿厚实顺滑，晶莹剔透，配上清香的黄瓜丝儿、香菜与陈醋、白糖、蒜泥混合在一起，最后淋上这道菜的灵魂，那就是香浓的麻酱。用筷子夹起一根凉皮儿，麻酱顺着拉皮儿流淌，这种诱惑谁能抵挡？来到哈尔滨，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甜品推荐，那就是冰棍儿。漫步在中央大街，排队买上一只马迭尔冰棍儿，是哈尔滨之旅的经典打卡项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哈尔滨还有一道油炸冰棍儿，将冰棍儿裹上面包碎和蛋液，入油锅烹炸，甜而不腻，冰中带香，这是饭后甜品的绝佳选择。来吧，向您推荐一下晚餐，那就是俄式西餐。哈尔滨以西餐为主的门店有近200家，其中中央大街区域就有数十家。这里的俄式西餐厅不仅味道正宗，门店也多。

多为百年建筑。马迭尔西餐厅始建于1906年，口味以酸甜辣咸为主，烹调方式是以烤熏腌为特色，口味纯正，菜品多样。华美西餐厅始建于1925年，与上海的雅克红房子西餐厅、北京的马克西姆西餐厅和天津的启士林大饭店并成为中国四大西餐厅。露西亚西餐厅拥有了近50种菜品，每一道都是原汁原味的俄式西餐风味。在哈尔滨，每一家西餐厅都会给你与众不同的就餐体验。晚餐推荐：饺子。中国的传统美食也是哈尔滨特有的饮食符号之一。饺子好吃从皮儿上就有显现，饺皮筋道，比机器压得更有韧性。哈尔滨的饺子馆非常众多，有老字号的范继勇、东方饺子王、百济水饺等众多饺子馆。一盘熏酱，两瓶啤酒，现场包制的饺子下在锅里一翻滚，出锅后饱满又晶莹，咬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来吧，朋友，来到哈尔滨的街头巷尾，隐藏着无数美食。如果推荐宵夜的话，那么一定就是哈尔滨的烧烤，这是极具有代表性的。一瓶哈啤，一把肉串，哈尔滨的烟火气总是那么温暖人心。无论再忙，也要记得好好吃饭，生活开心度过的每一天。请记住，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耳边的频率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每个城市都有一条老街，家喻户晓，人来人往。这里卖着最有烟火气的早餐，这里有着古老的故事和味道。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来感受的就是中国十大历史老街。首先带您感受的是带有浓浓的烟火气的长堤街。这三个字的组合在武汉所有的地名当中估计是最贴切的。首先是长，长达4000米，在街邻相若的街道里没有比它更长的。其次是堤，它早先的确是一道堤，用了近230年的时间，从无到有，从堤变街，成为了曾经护卫过汉口最古老的街道。提起老街，武汉不是只有户部巷，走在长堤街当中，感受的最深就是这里与众不同的老旧和烟火气息。大爷们坐在外面晒太阳下棋。上世纪的70年代，这里的老房子可以说独领风骚，有着其他街巷所没有的气质。窗户很美，全部都是雕弄精细的一扇一扇的木格窗。这样的第一个地方来自于武汉的长堤街。

接下来我们带您去的第二个地方，那就是苏州平江路，喧闹之后的宁静。这是一条沿河的小路，有着典型的水乡特色，是苏州古城的缩影。平江的路窄窄的，是青石板的老路，一条穿越而过的小河映着两旁的白墙黛瓦，偶尔划过几艘船房，一种恬静平静的舒适感觉。从平江路向南走几步，便能够听到古琴悠扬，是一琴馆。据说

了吴派传人来讲授情谊。那么如今呢，街道两边有着各种文艺小清新的店铺，还有这美味小吃，俨然就是小资美食之路的典范。

三个我们要到达的是中国的华尔街，平遥的南大街。南大街又叫明清街，是平遥古城对称式格局的中轴线，那么也是明清时期的商业中心。当时的南大街极盛一时，票号、镖局、商铺、客栈林立，控制着全国50%以上的金融机构，是中国的华尔街。现在还保留着完整的传统格局和独特的历史风貌。地址在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

我们带领大家来到的第四个老街是位于拉萨市城关区大昭寺边的。说到了拉萨的巴朗街，这是千年的转经之路。巴朗街是围绕着大昭寺建的一条拉萨最繁华的商业街，琳琅满目的藏族手工艺品，还有各种小吃，伴着醉人的藏乐。那么这也是朝圣者的转经街。在巴朗街上，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拉萨人都会沿着顺时针方向走动，这是虔诚的藏民们在绕街转经，前年转经路。厚重而朴朴，温馨而祥和，神秘而虔诚的文化氛围时刻

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来感受的是中国十大老街。想回忆一下南阳的记忆吗？来到海口骑楼老街。海口的骑楼既有浓厚的中国古代的传统建筑特色，又有对西方建筑的模仿，还有着南洋文化的风格，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印度和阿拉伯建筑的文化的影响。这里融入了中国的暗八仙、梅兰竹菊、浮雕，再加上穆斯林风的卷草图案、罗马式的柱子，怎么看都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大融合。接下来带您去的是感受着历史缩影的青州昭德老街，这里一直是回族的聚居地，民族特色浓郁，现在还保持着原来的格局，老店铺、青砖小瓦、古式的木质板面以及两边老房子排排相对而立。老街的居民饮食起居、休闲娱乐都在这里，隐约可以看到当年的商贾云集、游人如织的繁华。它的地址在山东的潍坊，

我们去过屯溪的老街吗？这被称为活动的上河图。老街距今已经有500余年的历史，街区的空间结构成为鱼骨形的形态，纵向封闭完整，横向通过小巷和马路与山水相沟通，被誉为活动着的清明上河图。整条街那鲜明的徽派建筑，白粉墙、小青瓦、鳞次栉比的马头墙漫步其中，这里还有一个美食的天堂。

想去感受一下四季美如画的青岛八大关吗？八大关指的是八条马路，现已增加到10条，这是最能够体现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地方。漫步在小路上，古建筑

如今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真正的老街越来越少。趁着这些老街还在，我们赶紧去走一走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伴随着这样的一首《老街》，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日。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没有机会返回去。直到我听见雨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北风3到4级转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中等，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较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

0: 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乡村是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腹地，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纽带。从昔日赶集赶场、挑担叫卖，到如今指尖下单、快递进村，从够用就好的朴素观念，到追求品质、青睐品牌、乐享体验的多元诉求，乡村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县域商业提质增效，一系列政策安排密集落地，提供了有力政策牵引与保障。增收是消费的底气，乡村消费结构之变折射发展之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33元，名义增长 6.1%， 实际增长 5.4%， 城镇居民收入名义增长 4.2%， 实际增长 3.2%。 农村居民实际增速快于居民 0.2%，农民钱袋子越来越鼓，消费意愿稳步抬升。收费的消费增长带来的不仅是消费总量的扩大，更是消费结构的深层演变。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同比增长 6.7%。 十四五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规模不断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网购已融入乡村日常。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从众消费到个性选择，乡村消费正加速向品质化、品牌化、体验化迈进。这一变化折射出农民生活品质的稳步提升，也为城乡融合发展写下生动注脚。物流贯通与数字赋能是支持乡村消费升级的双重引擎。曾经运费比货贵，快递难进村，是制约乡村消费的突出瓶颈。如今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加快构建，统仓共配模式有效降低了流通成本。2025年我国支持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348个，目前全国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覆盖率达 100%。 随着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逐步的打通，商品流通成本稳步下降。与此同时呢，数字技术深度重构乡村产销关系，短视频、直播电商打破信息壁垒，形成先看见、再了解、后购买的消费闭环，促进新农具、新家电、新时尚快速走进千家万户。手机变身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主播、运营、分拣、配送等新岗位大量涌现，催生出了一人开播带动一户、辐射一村的就业生态。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农民正从单一的生产者转变为复合的产销者，消费市场的

0: 反馈直达生产端，卖得好倒逼种得好，由此构建起增收、消费、流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空间广阔，如何进一步释放其潜力呢？从增收的基础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强消费能力，依然是乡村消费升级的根本支撑。从供给端看，县域商业体系需进一步提升，乡镇商贸设施业态加速丰富，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覆盖。从消费环境看，持续完善农村售后服务网络，消费维权渠道，让农民买得安心，用得放心，提升消费信心。此外呢，推动数字消费红利，惠及更多中老年群体，覆盖更多偏远地区，也需要久久为功。乡村消费升级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是贯通国内大循环、激活内需潜力的重要支点。以设施完善强基础，以供给升级提品质，以数字赋能增活力，以增收保障稳预期，让乡村消费市场更旺，农民生活更甜，城乡循环更畅。以乡村消费提质升级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必将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8: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7: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8: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0: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9: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0: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1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自觉做施治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从政治上抓住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关键，从理论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根本规律，从实践上确立了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根本标准，为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创造新业绩、展现新作为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任何政绩观都根植于特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追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统一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中，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在政绩观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和升华。立党为公是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石，从根本上规定了政绩观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为少数人或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共产党宣言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是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这从根本上界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与以往一切政党的本质区别。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共产党这种与生俱来的无私基因决定了立党为公是不可动摇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政绩观问题表面看是怎么干事、干成什么样的事的问题，深层次看则是为谁干事、图什么名、谋什么利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讲了，我们党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吗？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吗？中国共产党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将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高度统一起来。作为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公中的公，其实质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为公也正是先锋队性质内生的政治品格。为公体现在党性修养上，这就要求作为党员干部、作为党的干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才能把群众装在心里，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习近平总书记

0: 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造福。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党性和人民性是高度统一，不可分割的。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和升华，坚持党性，其核心就是坚持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党来自人民，根植于人民。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求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一定要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去体会其真谛。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老百姓利益而着想，为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只有始终以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为重，才能真正让政绩创造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使为民造福成为可操作、可落实、可检验的执政实践。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特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法院26日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日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典型案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26日在湖北武汉举行。国家防总26日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近日，公安部公布5起涉嫌摆拍绑架、用 AI 编造谣言典型案例。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截至26日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山东泰安26日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媒体报道的泰山石违规开采、囤积售卖等问题进行调查。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为立体，判断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26日，大连到中东集装箱货运航线开通。今天，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江汉西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北京针对部分高考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需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公安局于今日起为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
广州市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25日，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防汛抗旱工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

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上传达全国松花江防总、全省防汛抗旱会议精神，市防汛指办通报2025年防汛抗旱工作情况和2026年重点工作建议，市水务局汇报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开展情况，市气象局、市水文资源中心分别做了汛期气象形势、雨水情趋势分析。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要紧盯重点环节，做好前置防御，要拧紧责任链条，做到齐抓共管。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部署，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压实责任，强化监管，监督问责，持续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就我市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既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优质载体，也是培育生物经济新质生产力、带动林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路径，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赋能，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桦树枝全产业链发展，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从严抓实产业资源与生产管控，强化行业主体规范意识。民盟省委会充分地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持续做好深度调研、精准建言，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

0: 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陶渊明的饮酒起舞，结庐在人境。
1: 魏晋陶渊明，饮酒起舞。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静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九江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的伟大诗人、词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80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饮酒20首是陶渊明创作的一组五言诗，这20首诗借酒为题，以饱含忧愤的笔触，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感想和看法，书写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充分表现了作者高洁傲岸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祖诗以酒寓意，诗酒结合，使作者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层的本然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就是这饮酒20首中的第5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第一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句当中的结庐是构筑房屋，其中结就是建造构筑的意思，庐是简陋的房屋，人境是人聚集的地方，这里的结庐就是指居住的意思。车马喧是指世俗交往的喧扰，这一句的意思是将房屋建造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却不会受到世俗交往的喧扰。第二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君是指作者自己，何能尔

就是为什么能这样呢？这里的尔是如此这样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说，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只要心智高远，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是自得的样子，见就是看见，这里当动词讲。南山泛指山峰，也有说是指的庐山。这一句的意思是，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里的日夕是指傍晚，相与是相交结伴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是，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风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的真意是指从大自然中体会到的人生真谛。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辨识却不知怎样表达。这首诗的意境可以分为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写诗人摆脱世俗烦恼之后的感受，后两句为一层，写南山的美好晚景和诗人从中获得的无限乐趣，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情和高洁人格。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首诗的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呢？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够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贞风告示大为私心，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浊，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结庐在人境这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谓心远，也就是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尽弃世，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托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前人激赏其词采精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里的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世俗，超凡脱俗，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探寻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简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在自己的庭院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悠然。

剑南山，按古汉语的法则则可以理解为悠然的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四句续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风间缭绕，飞鸟相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璞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世，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经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异于世而世；鸟之倦飞之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诗的末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境。诗中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也就是秋日夕阳下篱笆边，也可以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甜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见、励志守节的高尚品德。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意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忘言通俗地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饮酒结庐在人境，以平淡之语写秋日晚景，叙归隐之乐，道出生活哲理，既富于情趣又饶有理趣，达到了景情理的统一。尤其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几句清幽淡咏，有自然之味，更具有艺术魅力。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陶渊明的这首《饮酒结庐在人境》。饮酒起舞，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

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美少女理发店遭遇尴尬，帅小伙仗义出手相救。
1: 这小伙子就走过来了，说不就150块钱吗？我帮他付了。
0: 美少女感恩盛情邀请，帅小伙窃喜却掉进圈套。
1: 我指着美少女抢劫团伙了。
0: 是美少女色诱抢劫，还是帅小伙心生贪念中招？美少女擒贼记。
1: 夏天呀，天气是异常的炎热，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里，这橙色高温预警信号啊已经高高悬挂几天了。虽然已经是晚上7-8点钟了，可这天气啊还是异常的闷热。人们啊就从家里走出来到街上去乘凉。这时候从马路对面走过来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身材高挑，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可那优雅高贵的气质，青春靓丽的外形，不仅让人眼前一亮，这很多人啊就不自觉的行注目礼，这擦肩而过的人呢更是频频的回头。最离谱的是有一个高高帅帅的小伙子一直跟在这女孩的后面，不知道是太紧张了还是这人太多了，从后面是一下子就撞到了女孩，女孩吓了一跳，回头是怒目而视。这小伙子就赶紧说，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姑娘没想到转身走了，理都没理他。这女孩啊就进了一家理发店，随手就把这门给带上了，也把这些注视的目光啊都关在了门外。
0: 进入理发店之后，这位美丽的姑娘长舒了一口气，像是卸掉了莫大的负担一样，顿时松弛下来。她惬意地坐在松软的座椅上，欣赏着美发师的手在她的发尖做着各种潇洒的动作。不知不觉中，她发现自己的左手边似乎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她。
1: 谁呀？就是刚刚撞到她的那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呀，虽然这理发师是几次强行摆正她的头向前看，可她还是不由自主地频频向右看齐。尽管这小伙子这么关注这姑娘，可姑娘啊还是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只顾看着自己的新发型。过了一会儿，这小伙子理完了，这姑娘看样子啊还要等一会儿，不知道是真的要上洗手间，还是过于拖延时间啊想创造机会。这小伙子呀就去了洗手间，等他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哎，这机会啊还真来了。只见这姑娘啊是红着脸站在这收银台前，是不停地翻自己的口袋，可翻了好几遍了，一分钱也没翻出来。这老板娘一看这姑娘东翻西找的也没找出钱来，这脸色就有点不好看了。这姑娘啊汗都下来了，她非常不好意思地对老板娘说，哎呀真不好意思，我钱不见了，我明明记得放在口袋里的，要不这样吧，我把手表压在这儿，我明天一早就把钱给您送来。这老板娘就说了，哟，你还以为你的劳力士呢，你的塑料表能值多少个钱呀，要不你压个手机。这姑娘就更不好意思了，说我出来的太急了，没带手机。没想到这老板娘这声音呀一下子就高了，说你那手表能值多少钱呀，根本不值150块钱，再说我要它也没用啊，我总不能拿你的手表去给师傅开工资吧。这时候啊，这理发店内所有的人都望向了这边，这姑娘这脸啊就涨得更红了。这小伙子就走过来了，说不就150块钱吗，我帮他付了。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了200元甩在了老板娘的柜台上，然后说呀，说加上我那50块钱刚好。然后就像个英雄似的潇洒地走出了理发店。这老板娘和姑娘都愣在那儿了，老板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一把就抓起了桌上的钱，还调侃着说，说要这人长得漂亮啊就是有资本，这随时随地都有英雄冒出来救美。这前些天有个老大爷洗个头就20块钱，忘带了根本没人理，还不是我亏了。边说呀就边

0: 拿着这钱对着这灯光照，说哟，这还是旧版的呢，好多年都不见了，我要留着等着它升值。
1: 看着老板娘手中摆弄的那张钱，美丽的姑娘欲言又止，转身走到理发店的门口向外看去。此时天色已晚，她隐约发现那个小伙子就站在昏黄的路灯下，一边准备招手打车，一边不住地向理发店方向张望，像是等待着姑娘追出来感谢他一样。姑娘见状立刻推门冲了出去，
0: 这没想到这姑娘冲过来以后非但没道谢，反而是怒气冲冲地看着他。这小伙子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就向后退了一步，没想到一下子转到电线杆上了，一个趔趄就差点摔倒。这姑娘啊就盯着这小伙子看，突然像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似的，这脸上的表情啊就凝固了那么几秒钟，然后啊就像川剧变脸似的转怒为笑，娇嗔的对这小伙子说，我还能把你吃了呀，你做英雄啊没问题，可你总得给我个感谢的机会吧，有些人啊就是那么自私。这小伙子面对姑娘这一连串的责问，这心里就乐了，说嘿，没想到还是个小辣椒，哼，这女孩啊值得挑战。这心里虽然是这么想的，可这嘴上啊还是很绅士的说哎呀不好意思，是我考虑的欠周全了些，这点事儿啊你就别放在心上了。这姑娘就说，那可不行，无功不受禄，这样吧，你把你电话和地址告诉我，我明天啊把钱给你送过去。这小伙子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不用，就那么点钱不用还了。这姑娘就说，就是因为钱少啊我才还你呢，钱多呀我还不还给你了呢，你要不告诉我呀，我今天就不让你走了。小伙子笑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较真儿啊，我要是诚心不让你还钱，我告诉你个假电话假地址，你不穷折腾吗？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个不让我走。女孩啊被小伙子这一句话就给噎住了，就犹豫了半天，低着头，突然间像做了很大决定似的，就娇羞地对这小伙子说你这存心欺负我呀，你看这天都黑了，我一个人回家呀有点害怕，要不啊你就好人做到底，把我送回家吧，我再把钱还给你，你说好不好啊。女孩这几句话呀声音不大，可再有定力的男人啊也不能拒绝。小伙子看着月光下的这女孩啊比刚才更漂亮了，他就笑着对女孩说呀，说这钱呀我真不打算让你还了，但是啊我还真是很愿意送你回家。于是啊这小伙子就送这个女孩回家了。在这路上啊，这小伙子一直都表现得非常绅士，是彬彬有礼啊，而这姑娘呢却是异常的大方，海阔天空的跟小伙子聊。这姑娘啊就告诉小伙子说呀，我叫江雪，在一家公司啊做文员。聊着聊着两人这话呀就多了，这小伙子就对江雪说呀，说我叫夏超，在一家红酒公司啊做销售。说句实在话，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惊为天人啊。这江雪听夏超这样一讲就害羞了，也不说话了。夏超就感觉呀，这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啊就多了那么一点点的暧昧。很快就到了江雪家楼下，可这江雪却不上楼，站在那儿低个头，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却发出了蚊子那么大的声音，说我就一个人住，要不你上去我请你喝杯咖啡。这夏超当时就心里想，说现在这女孩可真是大方啊，但马上就推辞道，说不要了不要了，太晚了，要是被你左邻右舍看见了，恐怕对你名声不太好。没想到江雪一下就急了，说你怎么这样子呢，我从来都没有邀请过别人的，要不是看你心好。说着这眼圈都红了。这夏超赶紧就说好好好，尊敬不如从命，就跟着江雪啊上了楼。到了家里啊，这江雪给夏超冲了一杯咖啡，然后啊就娇羞的拿着一件浴衣对夏超说天气太热了，我先去冲个凉。说着就进了洗手间，咣的一声把门啊从里面反锁了。这夏超就乐了，说这刚才还这么大方呢，现在怎么就羞成这个样子了，看来呀这再大方的女孩啊这脸皮也薄。这个时候啊夏超左右无事，

0: 就把电视打开了。可这电视里演的是什么，夏超可是一点都看不进去啊。这个时候突然门铃响了，夏超吓了一跳，这下意识的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透过门镜一看，外面站了一个和江雪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这个时候啊，江雪呀，从浴室里出来了，这头发湿湿的，只穿了一件浴衣。这美人出浴的俏模样啊，看得夏超是心潮澎湃啊。这时候江雪走过来一看，说哟，是李飞，我同学。回头就对夏超笑了笑，说看把你吓的。说着就开了门。李飞啊，一步就跨了进来，看到夏超有点不好意思，说哟，你这儿有教课，要知道我就不来了，我防晒霜用完了，想借你的用一用，我明天要出去玩。这江雪呀，就给李飞介绍，说这是夏超，你别急着走，陪他坐一会儿，我进屋去换个衣服，随手啊就给你拿出来。李飞啊，就陪夏超坐在沙发上，两个人也没有什么话说，就开始看电视。这时候啊，电视里正在播报晚间新闻，说公安机关呀，最近破获了一起美少女抢劫团伙，专门利用美色将男子骗入家中进行抢劫，甚至啊杀人灭口。其中啊，有五名犯罪人已经落入法网，另外三名主犯啊正在全力缉捕中。
1: 看到电视机中的这条新闻，夏超原本松弛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心说自己不会是碰见美少女抢劫团伙了吧，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胆的女孩初次见面就把一个男人领回家呢。想到这儿，他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李飞。
0: 这时候啊，这江雪从卧室走了出来，手里边啊拿了个小瓶，他就对李飞说，接着给你，我这个是喷雾的。这夏超看见李飞手里这只小瓶，心里就在想，这不会是辣椒水吧，这手心呢汗都出来了。这时候啊，江雪就对夏超嫣然一笑，说你跟李飞聊什么了？夏超这潜意识里就感觉呀，事情不对劲儿，他就说没聊什么，说哎，你们聊啊，我先走了。说着就要从沙发上站起来。这时候江雪的两只手臂啊，突然就像两条蛇一样，从后面是死死缠住了夏超的脖子。夏超啊，就下意识的去摸向腰间，因为他知道啊，他的腰间别了一把匕首，可是他晚了一步，这匕首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这李飞的手里，并且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不许动，李飞命令道。紧接着夏超束在腰里的皮带是被李飞刷的一下就抽走了，李飞啊，用他把夏超反捆了个结实。这江雪呀，就乐得直拍手，说李飞你太帅了，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这一切啊，来得太突然太快了，这夏超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他心里就确认，我准是遇见这美少女抢劫团伙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他就连连呀向这两个女孩告饶，说大美女你们就放过我吧，要钱呀你尽管拿。这李飞啊就嘿嘿冷笑了一声，就开始翻这夏超的口袋，在他上衣的口袋里啊就翻出了一叠钱。李飞数了数，就对江雪说600块。江雪点了点头。这李飞啊就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手机，就拨了一个号码，说哎，搞定了，你们进来吧。夏超吓坏了，说这真不是要杀人灭口吧。只见江雪跑过去就把门打开了，进来了两个男子。夏超吓得就直喊，说江雪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我可是解了你的燃眉之急呀、啊！哎，你们美少女抢劫团伙不是被抓人了吗？我认识人能帮你捞出来。一听夏超这么讲，这江雪是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有眼力，表扬你，捞人那就算了，你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说着拿起夏超那把匕首就直奔夏超走过来，夏超是吓得直喊救命。这时候李飞说不要胡闹，另外两名男子啊就麻利的给夏超戴上了手铐。夏超就挣扎着说救命啊，你们是干什么的。这个时候啊，李飞已经掏出了一张证件，在夏超面前一亮，说我们是警察，跟我们走一趟。 这夏超一下子就糊涂了，但同时啊也来精神了，说警察，警察怎么了？警察就可以无缘无故抓人啊？警察就不分青红皂白啊？我帮他付了钱，他邀请我上楼，没错，我是想有艳遇，可我这不还什么都没做呢吗？就是我做了，那也是他愿意的呀。听见夏超这么趾高气扬的喊，这江雪是气呼呼的就冲过来了，说你要不要脸呀，谁帮谁付了钱呀，是我帮你付了50块好不好？夏超愣了一下，接着他就对警察说，说他这是恶人先告状啊，是我帮他付了150块钱呀，要不你去问理发店的老板娘啊。这时候一个男警察就说了，说夏超啊，你不要再狡辩了，你有案底，你的作案手法和作案心理啊我们很清楚。
1: 听到警察这一番话，夏超顿时整个人就蔫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是夏超帮江雪付了150元钱，怎么江雪却说是他帮夏超付了50元钱呢？而警察所说的这番话又揭示出一个怎样的真相呢？
0: 原来啊，这夏超是个盗窃犯，6年前啊就因盗窃罪被判入刑，刑满释放刚刚1年多。这夏超啊跟一般的盗窃犯有点不同，他呀还有点心理变态，他得手后啊一般都习惯性的跟着这被盗人一段时间，看着被盗人这焦急痛苦的表情啊，他这心理上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觉着很过瘾。同时啊他还会从这被盗的钱里边拿出一小部分，解一解这被害人的燃眉之急，在被害人的千恩万谢中是扬长而去。这夏超啊最喜欢偷盗那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了，因为啊他会假生侠义之心，来个英雄救美，过一过呀英雄的瘾。另外啊还会利用自己这外形俊朗的条件，创造机会把女孩子搞到手。这刑满释放以后啊，夏超找了一份红酒销售的工作，可他总觉着这赚钱慢而且辛苦，就萌生了又重操旧业的想法。今天当他看见江雪以后，就毫不犹豫地故伎重演，从后面啊故意撞了江雪一下，这个时候啊就把江雪口袋里的800块钱啊给偷来了，然后他就跟着江雪，期望啊能猎艳成功。于是啊理发店内就上演了这出英雄救美。朋友现在最想知道的，这江雪是谁？他怎么知道夏超是个盗窃犯？他怎么知道夏超偷了他的钱呢？他又是怎么报警的？这美少女抢劫团伙跟他有什么关系？这夏超啊就更不明白了，因为夏超啊认为自己做的是滴水不漏，他认为自己的戏啊演得也很好，可他没想到他碰见了更会演戏的江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江雪是一个话剧演员，今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啊他就打算去做头发，但嫌啊带钱包麻烦，就直接把钱塞在了口袋里。在这些钱里啊有一张旧版的人民币，那是他下午排练时候用的道具。夏超刚好把这张钱呀付给了老板娘，老板娘当时不是拿着这张钱冲着灯光照吗？还说要留着升职。江雪这时候一下子就认出了这张钱是他的，同时啊他就想到了在街上好像就是这个人撞了他一下，他马上意识到这小伙子是个贼。但这时候啊这夏超已经走出理发店了，江雪就怒气冲冲地冲出去找他算账。夏超被江雪发怒的样子啊吓了一跳，差点一个趔趄摔倒。就在这个时候啊，眼尖的江雪是一下子就看到夏超的腰间呀别了一把匕首，他这心呀就砰砰的直跳。这时候他就意识到如果强来肯定会有危险，这个时候啊街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他又没带手机不能报警，他又不想放过这个贼。就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啊，他就决定一定要用自己的智慧将这个贼绳之以法。所以啊做演员的他马上就由怒转喜，一步步的将夏超啊诱到了自己的家里，然后啊又借机去洗澡，把这个手机啊就藏在这浴衣里，就进了洗手间。 然后就给他熟悉的女片警李飞打电话。
1: 警察带

0: 了夏超。很快，公诉机关就以夏超犯有盗窃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那么，认为自己虽然拿了别人的钱，但同时又帮人做好事的夏超，能够认罪伏法吗？
1: 法庭上啊，这夏超就直喊冤枉，说法官呀，我根本就不构成盗窃罪。第一，我只拿了江雪650块钱，不是800块钱，那150块钱呀，我帮他付了理发费了。第二，我盗窃这650块钱呀，根本就没有达到我们市这1000元的标准。我们市不是盗窃1000元才被判刑吗？所以呀，你根本就不能判我的刑，而且这个庭啊都没有必要开。夏超的这个自我辩护观点呀，就道出了本案的两个焦点。第一，盗窃数额的问题是800元还是650元？第二，夏超盗窃的这个数额是否达到了这个盗窃罪的刑法起刑点？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起刑点，那夏超是否又构成盗窃罪呢？首先，对于数额来讲，夏超在街上将江雪的800元钱盗走以后，这800块钱就置于了他的控制下，江雪已经丧失了对这800元钱的控制，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盗窃罪啊已经既遂。不管后面这夏超啊是怎么出于什么原因帮江雪付这150块钱，那已经不影响犯罪既实的事实。所以啊，对夏超盗窃数额的认定应该是800元。那么夏超盗窃这800元是否构成这刑法的起刑点呢？根据我们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各自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啊，确定各自的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也就是说确定这个刑法起刑点。有的地区呢是500元，有的地区啊是1000元，还有1500元、2000元的。那夏超所在的城市啊，这盗窃罪的起刑点呢就刚刚是1000元，也就是说呀，夏超盗窃这800元没有达到刑法起刑点的这个标准。那是不是说夏超就不构成盗窃罪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夏超盗窃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情节，携带凶器盗窃。根据201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8的规定啊，将我们刑法的第264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室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也就是说呀，携带凶器盗窃不受刑法起刑点的限制，不管盗窃呀是否得手，以及盗窃的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都一律按照盗窃罪来论处。那为什么将携带凶器盗窃规定为犯罪呢？主要啊是携带凶器盗窃跟一般盗窃相比啊，这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很大。最后啊，法院判决认定夏超携带凶器盗窃构成盗窃罪。同时啊，这夏超曾经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啊，夏超在5年内又犯本罪，且应该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累犯，所以呀，应该从重处罚，判处夏超有期徒刑1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英雄救美啊，意在弘扬正气。夏超这个假英雄，怀着不良的目的进行着罪恶的行为，不但没有抱得美人归，反而被美人啊送去了该去的地方。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0: 你这良心喂狗了，我这十几年这么对你，你都熟视无睹吗？
1: 他与女儿相依为命，女儿却报警将他带走。
0: 爸爸正在卖麻果，请你们过来管一管他。
1: 他的悲剧人生究竟是性格使然，还是命运的捉弄？被出卖的父亲。
0: 12岁意味着什么？是娇惯还是任性？是众星捧月还是掌上明珠呢？这些对于12岁女孩陈小芳来讲都不是，因为自从2年前母亲沈娟抛弃她和父亲的那天起，生活扔给她的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一个自暴自弃的父亲。虽然父亲酗酒后会打她，但是小芳还是乐观地认为，只要有父亲在，她就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这一天放学，小芳匆匆忙忙地收拾书包，因为她要急着赶回去给爸爸做饭。门口挤了很多接孩子的家长，小芳每次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心里都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么多热切的目光中，没有一个是给她的。今天就在她穿过这些人群中的时候，她的手突然间被人拉住了，她一愣，停下来一看，一张他梦里梦了无数次，白天想了无数次的脸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母亲沈娟。小芳下意识地叫了一声妈妈，与此同时他抽出手转身就跑，沈娟在后面是一把就拉住了自己的女儿。平时非常文静的小芳这时候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大声喊道，放开我。母女俩的拉扯引来了众人的围观，沈娟小声地哄着女儿说，宝贝，先听妈妈讲，先和妈妈回家。小芳就说，回家？回哪个家呀？是你的家还是我的家呀？你都不要我了。说完竟然委屈地放声大哭。
1: 在沈娟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竟然让她狠心抛弃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既然当年能狠心离开，那今天她又为什么会回来寻找女儿呢？要想了解沈娟心中的痛苦和纠结，这事情还得从沈娟的大学时代说起。
0: 大学时的沈娟人长得是青春靓丽，文静典雅，很多男生把她奉为本校的玉女派掌门人，也是很多男生追求的对象。可是这些追求者都没有办法入沈娟的法眼，沈娟的心目中只有那位品学兼优而且英俊潇洒的学生会主席许博。许博也非常喜欢沈娟，一个有情一个有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很快校园内一对让人称羡的金童玉女就这样产生了，但是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却没有得到沈娟母亲的认可。为什么呢？因为沈娟母亲认为，凭自己女儿的条件，为什么非得要找许博呀？许博出生在农村，除了长得帅，组织点活动能出点风头外，是要啥没啥，这女儿不能跟着他去过苦日子呀。沈娟应该找个经济条件好的人，谁经济条件好呢？陈勇。陈勇是谁呢？陈勇就是陈小芳的父亲，当时和沈娟都是在高中的同学。陈勇的家境是非常的优越，父亲是做生意的。陈勇虽然得不到沈娟的芳心，可是陈勇啊却得到了沈娟母亲的认可。而沈娟这个女孩子呢，从小就非常听母亲的话，对母亲是言听计从。在母亲的高压政策下，沈娟无奈地和许博提出来了分手，许博伤心欲绝地离开了这个城市。沈娟按照母亲的要求和陈勇结婚了，但是他的心里却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许博。虽然沈娟不喜欢陈勇，可陈勇对沈娟那是死心塌地的好，对他呀真的是捧在手心儿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而结了婚以后呢，这沈娟就过起了少奶奶的生活。1998年，女儿小芳出生了。小芳出生以后，沈娟就告诫自己说，你一定要忘了许博，要好好的爱这个家，否则对陈勇不公平。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年，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陈勇父亲经营的公司倒闭破产，而陈勇父亲呢因为急火攻心突发心脏病去世。

0: 陈家的生活是一落千丈，从小优越惯了的陈勇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现在这种贫穷的生活，而父亲的去世更让他感觉自己失去了全部的依靠。在这个时候，他不但没有多一份男人的担当和责任，多一份坚强，反而是自暴自弃，竟然开始酗酒。
1: 眼看着家里的积蓄一天天减少，沈娟心急如焚，总不能一家人就这么坐吃山空吧。为了生计，沈娟只能选择出来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去了本市高档商场的改衣部工作。谁知就是这么一个无奈之举，却改变了她之后的人生轨迹。
0: 从此，这家里的生活就靠着沈娟这微薄的收入和之前的积蓄勉强过日。最让沈娟生气的是，这陈勇不把心思放在这养家糊口上，却放在看管她身上。这不定时查看手机，每天定点的接送，时不时的还去这改衣部啊查岗。为了女儿，沈娟就全忍了。这一天晚上已经十点钟，商场快下班了，沈娟正在那低头改衣服，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说请问可以改西服吗？沈娟一抬头愣了，这来人也愣了。这时候的沈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因为他曾经幻想过无数个和许伯再次相遇的场景，但绝对不是此时此地此景。没错，面前站着的正是许伯。原来当年伤心欲绝的许伯离开了这个城市，就拼命的读书，考上了美国的一所名牌大学。4年前回国发展，许伯这心里啊是装不进其他的女人，他的心里只有沈娟，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是单身的。前几天来到这个城市洽谈一个项目，由于他不想触及自己心中的伤心往事，就没有告诉任何的同学和老师。明天啊签约的时候要穿的这件西服需要改一下，一打听酒店旁边商场有个改衣部，他就过来碰碰运气。没想到在这儿他碰见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10年的刻意淡忘，许伯认为自己可以很淡然地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当他看见沈娟的那一刹那，他才明白自己的内心竟然还是如此的渴望沈娟。许伯不由分说拉起沈娟的手就走，沈娟试图挣脱开这只手，可是传递过来的除了霸道还有昔日的记忆。沈娟下意识地回握了这只手。许伯拉着沈娟来到了酒店的咖啡厅，两个人面对面地坐下来。10年的相思，10年的煎熬，此刻两个人竟然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还是沈娟打破了沉默，说我挺好的，你好吗？许伯抬头看着沈娟说，你很好，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吗？你看你眼神中的忧郁，怎么了？他对你不好吗？一听到许伯这样问，沈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是夺眶而出。但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赶紧站起来说，对不起，我要回家了，你千万不要送我，然后转身小跑出去了。沈娟是一路小跑来到了商场的门口，这时候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的陈勇是已经站在那儿等他了。一看见沈娟从酒店里跑出来，他是阴阳怪气的说哟，这改衣服怎么改到五星级大酒店去了？沈娟就说，哎呀不是，是人家酒店的急活，我要给人家送过去，走吧回家吧。然后拉起陈勇的手就要走，陈勇也刚要转身，就在那一刹那他愣住了，因为他看见了从酒店里追出来的许伯。陈勇这时候是猛地甩开了沈娟的手，随手一个耳光就打在了沈娟的脸上。许伯冲过来说，你干什么？你怎么打人？陈勇说，我打人怎么了？我管自己的老婆，管你什么事儿了？然后回头就对沈娟说，走回家。许伯冲过来说，小娟你不能跟他走，他怎么打你呢？这个时候沈娟是真不想走，可是他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他无奈地摇摇头说，我不用你管，然后就跟陈勇回家了。回到家里，这沈娟是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我跟许伯真的是偶然相遇，我们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

0: 可是陈勇不信，说你骗谁呢？你骗鬼呢？你们两个人啊，从酒店里面跑出来，你跟我说什么都没有。陈勇不但不信，还非常的生气，就出去喝闷酒，喝的是酩酊大醉。回来之后，拉起沈娟就打，边打边骂，说沈娟，你这良心喂狗了！我这十几年这么对你，你都熟视无睹吗？你还和那个男人勾搭在一起？
1: 从这天起，沈娟就生活在了水深火热之中，一边是陈勇的百般羞辱，而另一边却是许博的默默关怀。两个男人，一个是孩子的爸爸，一个是昔日的恋人，沈娟该如何选择呢？
0: 刚开始由于女儿，这天平啊是倾向于陈勇的，可是一个是拳脚相加，一个是关爱有加，慢慢的这天平啊就倾向于许博了。终于在陈勇又一次酒后对沈娟拳脚相加的时候，沈娟报警并且提出离婚。经过一段艰苦卓绝的努力，陈勇终于同意离婚了，条件是女儿小芳必须跟着他，否则呀鱼死网破，谁都别想活。沈娟走那天，孩子是抱着她的腿哭喊着，妈妈妈妈，不要丢下我。这沈娟就蹲下来哄孩子，可是不管怎么哄，这小芳都是哭得撕心裂肺，这沈娟是心如刀割呀，眼看着就要赶不上飞机了。这沈娟就狠狠心扒开了女儿的手，从那一刻起，孩子就认为母亲抛弃了他。沈娟走了以后，这陈勇啊换了家里的电话号码，也不让小芳跟沈娟联系。陈勇的酗酒也越来越严重了，喝醉了以后回到家里，看见小芳就想起了沈娟，因为小芳那张脸啊长得太像妈妈了，打不到沈娟他就打孩子，打完孩子以后他也内疚，也心疼，也后悔。可是一想到沈娟对他的背叛，他就觉着自己心中这痛苦啊无法发泄，就又出去喝酒，酒喝多了又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如此一来恶性循环。而这边的沈娟呢，跟着许博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和心上人在一起生活是快乐的。可是沈娟是一个母亲，有哪一个母亲不想念自己的孩子呢？虽然沈娟每月都会双倍的支付小芳的生活费到陈勇的账户中，但是他还是挂念自己的女儿。许博一看见沈娟这个样子，就对沈娟说，说要不想个办法把孩子接过来吧。可是沈娟知道陈勇的脾气，他怕陈勇万一做出什么冲动的举动，所以啊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前两天听朋友说，说这陈勇喝完酒后竟然打孩子，他就再也坐不住了，所以啊他就赶紧赶过来要把女儿接走，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刚刚的这一幕。闻讯赶过来的班主任老师赶紧把这母女俩叫到了办公室，在老师的询问下，这小芳啊是无论如何都不同意跟妈妈走，她说不行，我走了谁来管爸爸的，那不行的，我不能走。老师就对沈娟说，说孩子这思想工作呀要慢慢做，你说你现在突然就把他接走了，他爸爸万一有什么举动，咱们后悔都来不及，我看呀这办法还要慢慢想，再说法律上也行不通。沈娟就认为老师说的有道理，就决定啊暂时先不接孩子走了。母女俩从校园里走出来，这时候的孩子已经不太那么排斥妈妈了，沈娟就想带孩子出去吃个饭，小芳却说不行不行，我要回家给爸爸做饭的，否则爸爸会饿肚子的。沈娟听到这儿，这眼泪是夺眶而出啊，想当初自己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女儿，小小年纪竟然要操持家务。沈娟是强忍着泪水将女儿送到了离家不远的路口，她蹲下来对女儿说，宝贝你记住，妈妈永远都不会不要你，妈妈之前走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是妈妈的电话号码，你有什么事儿随时给妈妈打电话，听着没？小芳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纸条，张张嘴说，妈妈妈妈，爸爸他爸爸。沈娟见女儿欲言又止的样子，赶紧就问，说怎么了，他又打你了吗？

0: 小芳赶紧说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转身就跑了。女儿的欲言又止让沈娟心里多了一丝担忧，身心疲惫的她回到了这个城市的母亲家里。沈娟的母亲看见女儿现在这个样子，真是悔不该当初干扰女儿的婚姻和恋爱。沈娟靠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电话响了，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一接起来电话中竟然传来女儿的哭喊声，说妈妈妈妈，是我不好，是我报的警，警察把爸爸带走了，你快来帮帮我，然后就哭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芳为什么要报警抓走爸爸？难道是陈勇又打了小芳？挂了电话，一头雾水的沈娟心急如焚地赶到了女儿那里。
0: 一进屋，女儿蜷缩在沙发上在那儿哭，旁边有一个女警察和一个居委会的人在那儿陪着。女儿一看见母亲过来，是飞扑过来趴在妈妈的怀里就哭，妈妈，是我不好，是我错了，我只想让她帮我管管爸爸，没想到爸爸说他要坐牢的。沈娟就把这疑问的目光投向了女警察，在女警察的讲述下，沈娟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每天去酒吧买醉的陈勇在一年前又染上了毒品，两个月前小芳放学回家的时候，陈勇就把一个小塑料袋交给了小芳，里面有八颗红色的小药丸。这小芳天真的问爸爸，爸爸爸爸，这是糖吗？陈勇阴沉着脸说，我告诉你，那不是糖，那是毒药，你不许动的，你只要帮我保管几天就行了。过了几天，家里来了两个陌生的男人，陈勇就把这个小塑料袋里的八颗小药丸就给了这两个男人，而这两个男人呢给了陈勇一叠钱。小芳在他们的交谈中听到了麻果两个字，麻果是什么，一下子就勾引起了孩子的好奇心。小芳上网一查，一下子就吓住了，天哪，麻果就是毒品，老师说过毒品是害人的，要远离毒品，那爸爸爸爸怎么会接近毒品呢？不行，我要管管爸爸，可是怎么管呢？我要直接跟爸爸讲，爸爸又打我了。想来想去，小芳就想到老师说了，有困难找警察，如果爸爸再接近毒品，我就给警察打电话，让警察来管管爸爸。从那一天起，小芳就开始刻意留意陈勇的一举一动。所以今天沈娟要带走他的时候，他是坚决不同意走，他想，我要是走了谁管爸爸呀？刚刚他也想把这件事儿告诉妈妈，可是怕妈妈知道了以后马上就要带他走，所以呀，他欲言又止就忍住了没说。和沈娟分开以后，他一回到家看见爸爸手里又拿了一个小塑料袋，里边又是和上次一模一样的红色小药丸，孩子这心呢就砰砰的直跳。陈勇就对小芳说，说一会儿家里要来两个人，你先别做饭了，先进屋去写作业去，也别出来。小芳答应着，这心里紧张极了。她一进屋看见床头柜上的电话机，想了半天她还是走过去按下了110，她小声地告诉了警察家里的地址，然后又说，爸爸正在卖麻果，请你们过来管一管他。挂了电话，过了一会儿门铃就响了，小芳这心啊都快跳到嗓子眼了，她把门啊悄悄地开了一个缝，就从里面往外边看，进来了两个陌生的男人。像上次一样，爸爸把这红色的小药丸给了这两个男子，这两个男子啊又给了陈勇一叠钱，两个男人转身就要离去。这时候小芳急坏了，说这警察怎么还不来呀，这两个人都要走了。两个人拉开门就要走出去，小芳都没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警察冲进来就将这两个人和陈勇按倒在地。警察要带走陈勇的时候，小芳从房间里冲了出来，说你们不能带走我爸爸的，我就是想让你们帮我管一管他。一听到女儿这样讲，这陈勇心里都明白了，刚刚他还在纳闷，说这警察怎么凭空就降临了呀，原来是女儿告的密。陈勇气坏了，冲着小芳喊道，说谁让你打的电话呀，

0: 你知不知道这样我会坐牢的？我坐牢了还谁管你？小芳是哇的一声就哭了。警察带走了陈勇，小芳就给妈妈打了这个电话。沈娟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就开始哄女儿说，宝贝儿，你真的没做错，不信不信你问警察阿姨。这女警察就非常赞赏地对小芳说，没错，你真的没做错，你这是救了你爸爸，你知道吗？小芳就瞪大眼睛问女警察说，阿姨，那你能帮我救救我爸爸吗？女警察对小芳说，也是对沈娟说，说现在最能救她的就是她自己了，如果她能够如实地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且揭发检举她的上线，就有可能构成立功，如果立功呢，就能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这里，女警察提到了一个法律术语，就是立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8条的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陈勇如果能够揭发其他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并且协助警方抓获的，那么陈勇的行为呢，就有可能构成立功，就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就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小芳听到女警察这样讲，也不哭了，跑进屋里拿起了纸和笔，要给爸爸写一封信。在信中，他对陈勇说，爸爸，对不起，你千万不要恨我，我就是不想离开你。老师说了，毒品害人，你千万要听警察的话，帮警察抓住其他坏蛋。警察说这样就立功了，立功了就可以从轻了。爸爸，你以前打我，我一点都不恨你，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女儿，我等你回来。
1: 看守所中的陈勇看着女儿的信，心里像打翻了吴慧萍。回想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逼走了沈娟，伤害了女儿，亲手毁了这个家，而现在还因为贩毒身陷囹圄，那么未来的路他又该如何选择呢？
0: 思来想去，陈勇想明白了，他决定向警察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且把他所知道的这个贩毒集团的所有情况都向警察说了出来。警察根据陈勇提供的线索，一举破获了这个贩毒团伙。很快，公诉机关以陈勇贩卖毒品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最后，法院判决认定，陈勇无视国家法律，贩卖毒品、麻果，经鉴定均为甲基苯丙胺，共计2.66克。陈勇犯罪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并且陈勇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事实，可以认定为立功，可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案件已经尘埃落定，人生难免会经历一些挫折，如果遇到挫折后自暴自弃，就会遇到更大的挫折和不如意。试想，陈勇当初在家道中落的时候，能够多一分男子汉的担当和责任，能够多一分坚强，在看到昔日情敌的时候，对妻子能够多一份信任和理解，少一份扭曲的折磨，他终不至于妻离子散，身陷囹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山区的野果，现在已经移栽到全国各地。它的果实富含糖、蛋白质、类脂、维生素、有机酸及多种矿物质，维生素 C 含量居水果之冠，每100克果子含有200毫克，几乎是柑橘的100倍，西红柿的30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维生素 C 片。另外它还含有丰富的具有保护血管功能的维生素 P，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哦。
1: 哪一种火箭威力最大？在全世界已经投入使用的运载火箭中，哪一种威力最大？目前的看法是土星五号或者能源号。土星五号是美国专为阿波罗计划研制的运载火箭，先后将12名航天员送上月球，其直径约10米，高约110米。它能把119吨有效载荷送入2000米的近地轨道，能把45吨的阿波罗飞船送入奔月轨道。土星五号的第一级火箭有5台煤油液氧 F-1 发动机，装有2075吨煤油和液氧。一旦发动机点火，这些推进剂仅2分34秒就可以消耗掉产生的高温气体，以2900米每秒的速度喷射，可产生3500吨推力。第二级火箭有5台液氢液氧 G-2 发动机，装了450吨液氧和液氢，能够产生500吨的推力。第三级火箭使用一台 G-2 发动机，可产生100吨的推力。土星五号的零部件约有560万个，而且还尽是一些大家伙。例如，最粗的一根燃料管可以爬进一个人。每当土星五号巨大的发动机试车时，都会产生巨大的噪声。如果风向不对或云层较低，附近建筑的窗户玻璃都会被震碎。为此，每次试验时都不得不进行周密的气象预报，以避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引起周围居民的抱怨。从1967年到1973年，土星五号共发射了13次。此后，由于在航天飞机系统中竞聘失败，土星五号被弃用。不过，土星五号的血脉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正在研制的战神系列重型火箭直径为10米，并采用了土星五号 G-2 发动机的改进型 G-2X。也有专家认为，苏联研制的能源号运载火箭才是迄今世界上推力最大的运载火箭。能源号火箭于1987年5月15号首次发射成功，1988年11月15号，它将105吨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成功送上天。但后来由于苏联解体，能源号再也没有发射过。能源号火箭采用积木式系统，可根据需要组合设计。能源号星级长约60米，通过在星级周围捆绑2个、4个、6个或8个液体助推器，或者以一组助推器为基础，增加不同的上面级，可组成多种运载火箭，具有向低地球轨道发射10到200吨有效载荷的能力。能源号的巨大储箱配置有推进系统，起着上面级的作用。储箱长42米，直径6.7米，内部有效容积达1000立方米，净质量约15吨，可装70吨推进剂。

卫星通信是如何实现的？1945年，克拉克在美国无线电世界十月号上发表了《地外中继》，卫星可以实现全球无线电覆盖吗？在这篇论文中，克拉克认为，一颗24小时环绕地球一周的人造地球卫星，将可以看到大约半个地球。三颗间隔120度排列的这种卫星，可以实现电视和微波的全球覆盖。目前使用的国际通信卫星系统就是按照上述原理建立起来的。三颗卫星分别位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空，它们在地球赤道上空距地面35786千米的圆形轨道上绕地球旋转，旋转的方向和地球自转的方向相同。卫星的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为0度，绕地球旋转一周的时间和地球自转一周所需要的时间是相同的，为24小时。不论在地球的什么地方观察，它们始终是相对静止不动的。我们把这种卫星称为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又称静止卫星。在静止卫星轨道上等间距地放置三颗静止卫星，在卫星覆盖区的重叠部分建立转发站，则经过一次跳变或经过两次跳变和转发站，便可实现两个地球站间的通信联络，并可基本实现全球通信。例如，地球站 A 通过定向天线朝着通信卫星 P 方向发射的无线电信号，首先被通信卫星天线所接收，经过卫星转发器放大和转变后，由卫星天线转发到地球站 B。当地球站 B 接收到信号后，就完成了从 A 站到 B 站的信息传递过程。同样，地球站 B 也可以通过卫星向地球站 A 发射信号来传递信息。每一个卫星覆盖区可建立若干个地面站，其中一个地面站兼做网络协调站。在四颗卫星的情况下，全球最多可建60个地面站。随着航天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通信卫星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按服务区域划分，有全球、区域和国内通信卫星。按用途分，有一般通信卫星、广播卫星、海事卫星、跟踪和数据中继卫星，以及各种军用通信卫星。

为什么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卫星导航系统能够为地表和近地空间的广大用户提供全天时、全天候高精度的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是拓展人类活动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全球卫星导航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学科、跨行业、广用途、高效益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作为独立自主的大国，建立中国的卫星导航、定位和授时系统，对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国防安全都至关重要。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坐标系统，要确定这个坐标系统，全球卫星导航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如果没有自己的导航系统，势必要用国外的，这样可靠性和安全性方面都没有保证。此外，建立卫星导航系统也能显示综合国力，并在世界上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因此，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2000年，中国初步建成北斗卫星导航试验。

电系统，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独立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目前中国正在自主建设独立运行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全球星座由35颗卫星构成，其中5颗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3颗是地球同步倾斜轨道卫星，还有27颗地球中轨道卫星。截至2012年10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发射了16颗卫星。2012年12月27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始向亚太大部分地区正式提供连续天圆地位、导航、授时等服务。北斗系统的高精度授时分为单向和双向，单向授时的精度为100纳秒，双向授时的精度为20纳秒，这在公开使用的高精度授时领域是精度最高的。与其他三大卫星导航系统不相同的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提供原定位和短报文特色服务。短报文服务与微博类似，每条可以发120字。北斗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2020年全面建成，它将为全球用户提供稳定、可靠、优质的导航服务，并与世界其他导航系统携手，共同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来来来，喝波儿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事乾坤，月合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

0: 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7: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0: 新疆行，作者丁立梅。

赛里木湖是我这次新疆之行的最后一站，他头上的头衔众多，很有点儿珠翠累累、环佩叮当的意思。

它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故被称作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古籍里有天池之称，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就曾写道：大池方圆200里，雪山环之，倒影池中，名之曰天池。还有一称西方静海，那亦是在外人的眼里，当地人直白地叫它三台海子，或是海西。蒙古人叫它塞里木闹尔，意思是山脊梁上的湖。哈萨克语里则是祝愿的意思。关于它的传说很凄美，凄美的传说一般都是相像的，男女恋人相恋却不得相守，最后双双以死负情，化成树，化成石，化成河，化成海，化成湖。好，在这里亲爱的恋人的眼泪最后化成湖了。当地人却确信不疑，说是每到夜晚或是逢着阴天，赛里木湖的水就像眼泪一样透明，充满了忧伤，还隐隐能听到那对恋人在哭嘞。从科尔古琴过来，眨眼的功夫赛里木湖也就到了。扑入眼帘的是一面让人窒息的湖，在雪原之上，在群山之中，蓝，蓝透了，像镶着一枚椭圆的蓝宝石。文学作品里每每描写到天空之蓝，词穷了就会这么比喻：天空像湖水一般蓝。我终为这句描写找到注脚，湖水若蓝起来，那真是天下无双的。一顶一顶的毡房，像倒扣在草地上的雪白的帽子，列队欢迎着我们。我们迫不及待地奔过去，推开毡房的门，里面设施简陋，然收拾得很干净。铺着花地毯，地毯上面搁着茶桌。白天盘腿坐地毯上喝茶，晚上撤去茶桌，就可以席地而卧了。花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以毡房边摆着，十几个人住一间，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倒也亲热有加。同行中有小孩子，没见过这样的毡房，高兴地在地毯上打滚。坐在毡房里，从敞开的门里一眼望过去，就是湖。波平浪静的蓝，像绸缎铺着，就那么铺着。湖对面是山，山峦之上卧着小兽一样的云朵。我等着看那些小兽爬起来，风一样奔跑。我等了很久，它们还是静卧着，它们实在太慵懒了。毡房背倚的是起伏连绵的草甸，还有雪山。山谷里树木密集成林，云山们站得笔直，苍翠蓊郁，层层叠叠，也有花丘和山楂杂入其中。草地上嵌着或紫或红或黄的小花，牛羊马成群，被草原喂得肥肥的。哈萨克族人在毡房外的草地上铺上地毯，小孩们一堆坐上面玩，女人们累了也躺上面去。他们不看湖，不看雪山，也不看草地上的花，他们眯缝着眼看着他们的牛羊马和孩子们笑。

孩子们在草地上踢球、骑车、骑马。四五岁的哈萨克族小孩就能打马如飞。见我们不错眼地盯着他们看，他们很腼腆地笑。去草甸上跟着牛羊走，做他们中的一个。花一朵一朵看过来，草一棵一棵数过来。白骆驼在草地上闲逛，遇见人亲热地往人身边凑。野花丛中蝴蝶纷飞，追着一只蝴蝶跑，想知道它最喜欢哪朵花。爬上山顶去看峡谷，看湖，湖与山平，蓝，蓝得像用染料染过。白云朵就那么悬空卧在湖上面，他们一点儿也不担心他们会掉到湖里面。晚上十点，黄昏慢慢降临，赛里木湖的水发生着极骤的变化，由宝石蓝渐渐变成彩虹色，又变成珍珠粉、水银色，最后变成银灰色。天与湖彻底交融到一起，找不到它们的分界线了。湖水镜面一样的，不，不，它就是一面镜子。白云幻化成雾，袅袅于湖上起舞。丘处机有诗云：“天池海在山头上，百里净空含万象。”古往今来，多少的目光为它醉倒。夕阳的卵慢慢孵化，一点一点把湖水染红。湖水沸腾起来，它们跑向山峦，跑向天空。天与山与湖皆红。真恨自己笔拙，实在描绘不出那样的景象，只能眼睁睁看着，看得眼睛融化了。哈萨克族的小孩们仍在草地上玩耍，他们不看夕阳，不看湖，他们睁着最后的天光，呼叫着，奔跑着，追逐，踢球，骑车，像小马驹。牛羊们回家了，女人们开始做晚饭。毡房里一片热气腾腾，气温降了。我换上冬装，在草地上闲溜，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女人们很友善地冲我笑，男人们遇见问：“吃了吗？”天渐渐暗下来了，湖水的色泽渐渐变淡，刚刚的华彩喧腾仿佛是一个梦。他们沉静下来，寂然不语。天上的云排列在湖上，像一排黛瓦粉墙的房，一缕一缕的红霞是飘忽在房屋之上的彩带。我们中有人向当地牧民订了一只羊吃，于是大家聚在毡房门口的草地上，不顾寒冷，吃烤羊肉串，喝羊汤，吃手抓饭，笑语喧喧。篝火晚会开始了，所有人都欢呼起来，大家跳啊，叫啊，玩嗨了。萍水相逢，反倒能敞开心胸，平日的伪装统统不要了。夜的冷已被这狂欢的热浪驱散了吧。我站在狂欢的人群外看天空，星星们出来了，密密的，又大又亮，像红宝石。远山如黛，湖水如黛，星星们提着夜灯，照着他们的梦。凌晨，

草原上的人生才渐渐消散，毡房里的暖炉也已点燃，都开始入梦了吧。而天上那么多星星还在亮着，它们是草原的守护神。

凌晨四点多醒来，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深睡，肚子极度不舒服，翻来覆去真难受。在这里最难熬的是上厕所，我已憋了一天没上厕所了，怕吵醒别的人，只能躺在那儿干熬，等着天再稍稍亮一些，夜黑而静。牛羊马都睡了，白天那些奔跑的哈萨克族孩子也都在各自的毡房里熟睡了。草原的夜是这样的相同又不同。狐呢，听人说夜里的它呈现忧伤的样子，听不到它的声音。5点半我悄悄起床，走出毡房，天微微亮，一枚月亮挂在毡房上空，像半只莲花。繁密的星星只剩下3-5颗了，有鸡在叫，也有虫和鸟的声音，羊偶尔咩咩两声。湖安静地朦胧着，四周的山也都朦胧着。快6点钟了，我向湖边跑去，等着看日出。东边天慢慢挣脱一缕红来，我知道一个红太阳就候在他身后。掬一捧湖水洗洗脸洗洗手，觉得心也被他清洗过了，从此后不染尘埃。天边的云彩开始一点一点在描着湖水，不是深红，不是艳红，是那种红晕清染的可爱色。然后云霞堆后似燃起一堆篝火，那篝火越燃越旺，越燃越旺。我紧张地盯着，眼也不敢眨上一眨，心脏砰砰跳着。我知道我将见证一个奇迹。是的，奇迹果真出现了，一个红彤彤的胎盘从火堆里蹦出来，瞬息间那胎盘膨胀起来，从里面射出万道光芒，太阳诞生了，那样的鲜嫩，似乎还看得到他脸上小小的红绒毛，那崭新的生命。半个赛里木湖被染得铜红，醉醺醺的。有鹰飞过，黑色的翅膀上驮着一坨红。我以为湖水要沸腾起来，却没有，它只平静地接纳着，酿造出一壶的醇厚的酒来，庆祝太阳的诞生。我呆呆看着，直到太阳完全升起，直到红色渐渐消散。我慢慢往回走，一边欢喜一边心疼。这样的日出，今生对于我来说仅此一次。之前我不在，之后我不在，他饱过谁的心，又会饱了谁的眼。8点多了，草原也渐渐醒了，各种声音明晰起来。遇见2头牛埋头在吃草，我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好笑地看看我，又埋头吃草去了。有炊烟从毡房

房里升起，牧民们又将开始新的一天，放牧他们的牛羊，喝着他们的奶茶，吃手抓饭和厚而香的馕。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成训世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29集。江湖是个什么？江湖就是一个又一个陷阱，一个又一个圈套。我们在这个圈套里边刚刚出来，就又踏入了另外一个陷阱。而现在冯云清呢？他面对的是机会还是陷阱呢？

其实结果应该可想而知吧。但不管是什么，冯云清似乎也倾向着试一试了。忽而隔了一笑，何沈安拿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背卷着手，转身去看墙上挂的一张冯云清合家欢照片，那中间正有冯梅清的亭亭倩影。何沈安站在那里看了好半天，让冯云清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这个提议。此时太阳光忽然躲起来了，厢房里便显得很阴暗，女人的碎笑声从楼上传来，还夹着鼓鼓的自来水管放水的声音。从外边弄堂里来的，则是小贩们叫卖着叉烧包子、馄饨面。只是冯云清没有一毫声息。何沈安侧过脸去，望着斜对面的大衣镜，这躲在壁角的镜子像一道门似的。冯云清的迟疑不决的面孔在那里一晃一晃的窥探，额尔那狭长脸的下部尽虚处起了几道皱纹了，上部那一双细眼睛咕噜一转，似乎下了决心。何沈安忍不住转过身去，恰好冯云清自言自语地吐出一句话来：“也给他一个圈套去钻。”哎，这话就对了，云清。何沈安赶快接着说，便坐在冯云清的对面。但是，冯云清似笑非笑的扭一下嘴唇皮，蓦地又转了口风：“是啊，还是说正经话吧。你说公债的涨跌全看前方的胜败，可不是？然而也不尽然。”大户头的操纵也很关重要，他们搬得转。老赵，哎，怎么能探得他的秘密呢？沈安，你是足智多谋的。何沈安不回答，眉毛一挺，放声大笑起来。他看透了冯云清说的全是反面话，他知道自己的调陈已经打动了这老头的心，不过面子上不好公然承认罢了。他笑了一阵，就站起来拍着冯云清的肩膀：“老兄，不要客气，你比我还差多少吗？你斟酌着办吧，回头再见。”这里冯云清送到大门口，转身回来，站在那一丈见方的天井中，对着几盆焦红的杜鹃和一缸金鱼出了一会儿神，然而他忽然忍不住独自笑起来了，却是笑声方停，突又扑簌簌落下几点眼泪。他叠起两个指头向眼眶里一按，似乎不肯相信掉的竟是眼泪，同时幻想在他湿润的眼前浮起来，那焦红的竟不是杜鹃，而是他女儿的笑靥。旁边高高耸立的却是一缸的大元宝。他轻轻吁一口气，疾步回到厢房里，沉重地把身体落在沙发上。他攒紧了眉头，打算把眼前各项紧急的事物仔细筹划一下，然而作怪得很，脑子里滚来滚去只有三个东西：女儿漂亮，金钱可爱，老赵容易上钩。他忽然发狠，打了自己一个巴掌，咬着牙齿在心里骂道：“老乌龟，这还成话吗？何沈安是存心来开你的玩笑呀！打翻在官场中从前清混到民国的人，全是比狗还下作。你冯大爷是有面子的地主啊，啊，失礼传家，
怎么听了老

0: 何的一篇混账话，就居然中心摇摇起来了呢？啊，正经还是从田地上想法。于是他觉得心头轻松一些，背两截儿也挺得直些了。但是另一个怪东西又粘在他脑膜上不肯走。农民骚动，几千亩良田眼见的已经不能算是姓冯，却还得姓冯的完粮纳税。他苦着脸摇一下头，站起来向身边四周围看看。他不敢相信自己还坐在舒服的租房里，他隐隐听得天崩地裂的一声轰炸，而且愈来愈近，愈加真切了。然而他亦不能再往下胡思乱想，有人把大门上的门环打得怪响，他吃了一惊，本能地夺出去，在门缝里一望，看明白却不是来追逼公债项下亏欠的韩梦祥，或是交易所方面其他的关系人。他的脸上方才恢复了一点血色。来客是李壮飞，有一左最新式的牙刷须的中年男子，也是冯云清在公债市场上结识的新角。冯云清一面肃静这位新来的客人，一面仔细打量这位也是在公债里跌跤的同病相怜者的神色。使他呐喊的是，这位李壮飞的嘴角边也浮着洋洋的浅笑，同刚才何慎安来时相仿。冯云清心里就不自在了，他惴惴然悬念着这位做过革命县长的李壮飞，敢是也有什么叫人摇惑不决而且发生苦闷的离奇的计策。上了几岁年纪的冯云清现在觉得他的害朕迷惑的心灵不能再增加什么刺激了。但是更使冯云清吃惊的是，李壮飞一坐下来就发泄他自己的牢骚。
1: 哎，老冯，今儿我也忍不住要说句迷信话，流年不利啊，打从今年元旦起，所谋折左，三月里弄到手一个县长啊，哎呀，到差不满一个月，地方上就闹共匪，把一份差事丢了，一个月功夫，随便你怎么下辣手刮地皮，总捞不回本钱来吧。好，这总算见过差事的面，前月更不成话了啊，满花了18000元，是一个税务局长了，据说是肥缺，上头交下来的条子就有十多个。下我兴冲冲的赶去上任，刚刚只有两天呐，结果就开火了，乱军委了一个副官来啊，不是我滚得快，也许还有麻烦呢。老方，你看这个年头做官还有什么味儿啊？可是你还没死心，科长、书记，你全都带在身边，你那旅馆里的包月房间，简直就是县衙门呢。

冯云清勉强笑了一笑说，他是勉强笑，为的这李壮飞不但做县长时候办公室常常用革命手段，就是朋友中间钱财上往来亦善于使用革命手段，所以名为革命县长。冯云清虽尚未蒙会故，却也久仰大名，现在听得他诉苦，就不免存下几分。

0: 分戒备之心了。李壮飞接着也是一笑，又鬼鬼祟祟的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这才低声说：
1: 哎，不说笑话，那几位都是带党相帮，我不能不拖着走，可是那开支实在累死人。金辉公寨里我又赔了一注，你猜猜节前我还缺多少。
0: 哼，果然是那话来了。冯云清的心突的一跳，脸上变色，暂时之间回答不来。李壮飞似乎也理会的，脸一沉，口气就转得严肃了。
1: 啊，云强，不要误会啊，我知道你这次失败的厉害，可是你也未必就此歇手吧。
2: 哎，我得了一个翻本的法门，特地来和你商量，这法门要本钱长才有灵验。
0: 但是冯云清的脸色更加变得难看，所谓翻本的法门非但不能鼓动他，并且加浓了他那惶惑不安的程度。他翻白着眼睛，只管出神，半句话也没有。李壮飞冷笑一下，瞅着冯云清的面孔半晌后，这才大声说：
1: 亏你叫做笑面虎，却经不起丝毫风浪，然而也无怪其然，你是乡下土财主，过惯了是稳稳靠靠收租放债的生活，近代投机市场上今天多了几十万，明天又变成穷光蛋，那样的把戏光景你是做梦也没有做到。
2: 好，云清，我来重一回义务老师吧，做公债投机全靠一字诀破。比方你做多头，买进10万财兵，交割下来你时光上去干，你看政府发行公债也就是这个滚上去的方法，上半年是发行了2个7000万，下半年包你就有4个7000万丢到市场上，非这么着政府的财政也就干不下。
1: 可是这和我们做公债亏本有什么相干呢？人家是……
0: 冯云清忍不住反问了，夹着叹一口气，便把后半段的话缩住。李壮飞又抢着说：
2: 嗨嗨，你又来了，道理就在这里呢。市场上的筹码既然板定要陆续增加，市场的变化也就一天比一天厉害啊。只要政局上起点风潮啊，公债市场就受到影响，我们做公债的就此有利可图了。你去问问老做公债的人，谁不愿意兵头多打几仗？要是政局平安，那么你今天亏了本就是真正亏本，没有明天翻本的希望，现在却是天天有大大翻一次本的希望啊。
1: 想不到你是欢迎他们打仗。
2: 也不一定，我做税局长啊就不欢迎开火，现在税局长丢了，改做公债，哎，自然主张又不同了。可是还有一层，我们大家都做边遣和财兵，是不是？政府发行这两笔债，名义上是想法儿消弭战争，但是实在呢，金回的战争就从这上头爆发了。战争一起，内地的盗匪就多了，共产党红军也加倍活动了，土财主都带了钱躲到上海来，现金集中上海，恰好让政府再多发几千万公债。然而有钱就有仗打，有仗打，哎，就是内地愈加乱作一团糟，内地愈乱，土财主带钱逃到上海来的也就愈加多，政府又可以多发公债，这就叫做发公债和打仗的连环套。
1: 老方，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0: 别像生意碰到开火就该倒霉，做公债却是例外，包你打1000年的仗，公债生意就有1000年的兴隆茂旺。
1: 壮飞，你看内地不能够再太平吗？

0: 老冯，还有这种享福的梦想啊，再过一两年你的田契送给人家也没有人领情吧？是冷冷的回答。冯云清发急地望着李壮飞的饱满精悍的面庞，盼望他下面还有话，直到确定是再没有下文，并且李壮飞的神色又是那样肯定不含糊，冯云清猛地耳朵边嗡然一声叫，神志便有一些恍惚不清了。几天来他存量不定的一个问题算是得了回答，可是太凄惨的回答，好容易定下神来，他咬着牙齿说，
1: 那是政府太对不住我们有田产的人了。
0: 哎，也不尽然，政府到底还发行了无数量的公债，给你一条生财之道，而且是一下子捞进十万二十万，也不算稀奇的生财大道啊。
2: 不知道是当真呢还是故意，李壮飞依然冷静到十二分，笑嘻嘻地回答。
0: 冯云清却已经伤心到几乎掉下眼泪来，然而从和慎安来过后所构想起的疑难歧路倒也得了个解决了，他冯云清只好在公债上拼性命拼一切了。他扬起脸来，声音抖抖索索地说，
1: 破产了还谈得上发横财吗？不过壮飞，你的什么法门呢？到底还没讲出来呀。
0: 李壮飞紧吸着烟卷，将烟气一口一口地吹到空中，并没作答。他知道已经收服了的老狐狸不怕他再逃脱。约莫经过了足有三分钟，李壮飞这才突然问道，
1: 云强，你那些田地总该还可以抵押几文吧？趁早脱手。
0: 现在是冯云清翻着眼睛不回答，只微微点一下头。
1: 哎，你不要误会啊，那是我好意啊，给你上条陈。至于做公债的办法，简单一句话，我和你合股打公司，该爬进该放空你都听我的调度，亏了本的时候呢两个人公摊，赚了钱你得另外分给我三成的花红。不过还有一层啊，也要先讲明，交保证金的时候也是你六成我四成，哎，这算是我沾你的光。我手头现有三万两的庄票，拿去贴现太吃亏，说话又弄僵了，等到期是阳历下月十六。
0: 哎，讲到现款我更不如你。冯云清赶快接上去说，一半是实情，一半也是听去觉得李壮飞的办法太离奇，心里便下了戒严令了。但是富于革命手段的李壮飞立刻冲破了云清的警戒网，
1: 哎呀，你又来了啊，没有现钱不好拿田地去抵押吗？我认识某师长，他是贵同乡，怂恿他在家乡置办点产业，我自信倒有把握，你交给我就是了。便是你节前要用三千五千，只管对我说就是了，我替你设法，不要抵押品。哎，这是一层啊，后天交易所开市，你如果想干就得快，卖出或是买进，先下手为强啊。据你说应该怎样办呢？
0: 好，一股脑告诉你吧。此番公债涨风里吃饱的大家都知道是赵伯涛，然而内中呢还有吴老三吴孙府，他是老赵的头脑啊，他有一个好朋友在前线打仗，他的消息特别快。我认识一个经纪人陆匡石，跟吴孙府是亲戚，吴老三做公债多经过他的手，我和陆匡石定了条约了，他偷关节我们跟着吴孙府做，赚钱下来分给他一点彩头，你看这条线不好吗？
1: 云枪，迟疑是失败之母。

李壮飞说完就站了起来，一手摸着他的牙刷须，一手就拿起了他那顶巴拿马草帽。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

0: 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德国柏林达雷姆美术馆内收藏有一幅油画，戴金盔的男子，长期以来他一直被认为是荷兰17世纪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真迹。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们曾怀着崇拜的心情去观摩他，大量的美术出版物也对他做过不计其数的介绍与论述。然而在1985年后，这样的现象不复存在，因为学者们经过认真鉴定，最终得出惊人但可靠的结论，这幅画并非出自伦勃朗之手。专家们推测，真正的作者应当是伦勃朗的一位学生。这位高足长期在伦勃朗的作坊里学习绘画，他熟悉并继承了老师的风格。晚年的伦勃朗穷困潦倒，可能是为了缓解一下手头拮据的状况，他把学生的优秀作品标上自己的名字出售了。对美术爱好者而言，虽然戴金盔的男子不再像从前那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作品的艺术魅力没有减退。而这幅杰作的真正作者叫什么名字，恐怕难以知晓了。

西班牙18世纪末19世纪初著名画家戈雅的代表作之一是裸体的马哈，作品完成于1799年前后。在当时的西班牙，由于宗教与民族传统的原因，描绘裸体妇女还是十分罕见的事情。这件作品里的女性不仅以其妩媚妖娆的动人形象轰动一时，而且长期以来人们也在一直猜测画中人究竟是谁。马哈一词并非是人名，而是当时西班牙社交圈对名媛淑女的一种通称。关于这幅画上马哈的原型，美术史上有不同的猜测。一种传说是在马德里有位叫弗莱巴维的神仆，其职业是给临终者送圣餐，因为他看厌了病人和死者的形象，所以就找了一位年轻的马德里姑娘，请戈雅画了他的形象挂在室内。这可能就是裸体的马哈的来源。另一说法认为画上的女子是某显贵的名妓，显贵请戈雅给他画一幅着衣全身像，画家被女子的美貌打动，归来后凭记忆创作了一幅裸体像，即裸体的马哈。显贵闻之大怒，认为这是一种对他的亵渎与侮辱，并准备寻衅闹事。戈雅接到消息，以最快的速度画了一幅着衣的马哈，显贵看到后方息怒。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画中人是阿尔巴公爵夫人雷奥卡蒂亚，两人一度保持恋爱关系，但是由于戈雅的私生活一直很隐秘，所以这只是一个难以得到证实的传闻。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望洋兴叹。庄子记载，据说河神因河水大涨而自以为了不起，后来到了海边，看到无边无际的大洋，于是望洋向若而叹，此即是该成语的典源。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黄河里有一位河神，人们叫他河伯。河伯站在黄河岸上，望着滚滚的浪涛由西而来，又奔腾跳跃向东流去，兴奋地说：
1: 黄河真大呀，世上恐怕没有哪条河能和它相比，我就是最大的水神呢。
0: 有人告诉他：
2: 你的话不对，在黄河的东面有个地方叫北海，那才真叫大呢。
0: 河伯说：
1: 我不信，北海再大能大得过黄河吗？
0: 那人说：
2: 别说一条黄河，就是几条黄河的水流入北海也装不满它。
0: 河伯坚持己见地说：

0: 我没见过北海，我不信。
1: 那人无可奈何，告诉他，
0: 有机会你去看看北海，就明白我的话了。
1: 秋天到了，连日的暴雨使大大小小的河流都注入黄河，黄河的河面更加宽阔了。隔河望去，对岸的牛马都分不清。这一下，河伯更得意了，以为天下最壮观的景色都在自己这里。他在得意洋洋之余，想起了有人跟他提起的北海，于是决定亲自去那里看看。河伯顺流来到黄河的入海口，突然眼前一亮。海神北海若正笑容满面地欢迎他的到来。河伯放眼望去，只见北海汪洋一片，无边无涯。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深有感触地对北海若说
0: ：“俗话说，只懂得一些道理，就以为谁都比不上自己。这话说的就是我呀。”今天要不是我亲眼见到这浩瀚无边的北海，我还会继续以为黄河是无与伦比的呢。那样岂不被有见识的人永远嘲笑啊？
1: 黄河的河伯觉得黄河很宽阔，但是有人告诉他说北海更宽阔。河伯不信，就亲自去看，结果他被北海的广阔惊呆了。这岂是我们学然后知不足，千万不要妄自尊大。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生有尽，宇宙无穷。如果效仿井底之蛙，有了一知半解便沾沾自喜，自以为自己了不得。那么，必定换来的是碌碌无为、平平庸庸的一生。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掩耳盗铃。春秋时期，晋国贵族智伯灭掉了范氏，有人趁机跑到范氏家里想偷点东西，看见院子里吊着一口大钟，这口大钟是用上等青铜铸造而成的，造型和图案都非常的精美。小偷心里高兴极了，想把这口精美的大钟背回自己家去。可是钟又大又重，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挪动分毫。他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钟敲碎，然后再分别搬回家。于是小偷找来一把非常大的锤子，拼命朝钟砸去，只听咣的一声巨响，小偷被吓了一跳，慌了神儿，心想这一下麻烦可大了，钟发出这么大声音，不就等于告诉人们我正在这里偷钟吗？他心里一急，身子一下子扑到了钟上，张开双臂想捂住钟声，可钟声又怎么捂得住呢？钟声依然悠悠地传向远方，他越听越害怕，不由自主地抽回双手，使劲捂住自己的耳朵。咦，钟声变小了，听不见了。小偷高兴极了，妙极了，把耳朵捂住，就听不见钟声了嘛。他立刻找来两个布团，把耳朵塞住，心想这下谁也听不见钟声了，于是就放手砸起钟来，一下一下，钟声响亮地传到很远的地方，人们听到钟声蜂拥而至，把小偷捉住了。故事中的偷钟人一开始就明明知道盗钟的

后果，但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想出了一个自己认为很好的办法。可事实证明，他只是自作聪明，他的做法在别人看来是十分愚蠢的。试问，用手捂住自己的耳朵，自己听不见钟声，就等于别人也听不见钟声吗？当然不是。要想别人听不见钟声，那就得捂住别人的耳朵才行。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1: 唐时300年，李氏20君，武略横行。
0: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50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1: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欢飘东瀛外，我行
0: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

更深的体会。但某种意义上，杨这个字眼儿几乎也是杨广给自己量身定制的一个谥号。中国历代有很多谥号，有美谥、平谥、恶谥之分，杨就属于恶谥，并且差不多啊，算是其中最坏的一个谥号。谥法云：好内远里曰杨，去里远重曰杨，四行劳神曰杨，逆天虐民曰杨。以此谥法来一一比照杨广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恰如其分，无不契合。但杨的本意是烘烤，用烘烤来评价杨广的皇帝生涯，无疑是最恰当不过的。水浒传里有诗说：赤炎炎似火烧，野田河道半枯焦。在杨广君临天下打造大业的十四年间，他不但把他的父亲杨坚历经千辛万苦攒下的庞大家业挥霍一空，而且令无数苍生饱受了烘烤之苦，尤其那些最底层的草根平民更是被烤得奄奄一息，垂垂待毙，烤得皮焦肉烂，浑身冒烟。而他的欲望便是那颗烘烤了一切的烈日，但最后欲望却也把他和他的帝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于是隋书杨帝本纪对他做出了如下强烈的抨击：普天之下莫非仇求，左右之人皆为敌国，遂以万圣之尊死于一夫之手，社稷清允，本质真绝，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遍观历史，这样尖刻的评语实在是不多见，但若仔细想想啊，却也并不过分。一个强盛无比的帝国就这样走向了覆灭，一个不可一世的帝王就这样淹没于尘埃。屈指算来，隋朝从开皇元年建国至大业十四年灭亡，不过短短的38年。嵩山郡级法堂中曾有一首题壁诗，其中两句是：一团蒿草乱蓬蓬，末地烧天末地空。这大约也可算是隋朝和杨广共同的一句命运判词。遥想当年事，唯黯然销魂而已矣。

但隋帝国和杨广的覆灭，却也给后来者留下一份珍贵而又五味杂陈的历史遗产。这份遗产也是一份深刻的历史教训。统治者一定要节制欲望，不要急功近利、贪大求全，一味的涸泽而渔、滥用民力不可取，要循序渐进、适度发展，而一味的加速扩张、加速发展也是没有半点好处的。杨广其实是一个很令人惋惜的人，他甚至差一点就步入了伟大之列，只是他事事走极端，做事实在过头了，便从伟大而一步坠入了丧身灭国、万劫不复的深渊。以此而言，他虽然留下了大运河这样被后世认可的伟大工程，但却实在称不上雄才大略。因为真正雄才大略的统治者懂得克制欲望，也懂得检讨过失，会谋求苍生福祉，更会畏惧草根力量。杨广不懂得克制欲望，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人民的承受力。究其原因，除了他的性格缺陷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的人生经历中欠缺了重要一刻，

正视挫折，俯视苦难。他天生贵胄，养尊处优，从小到大所交往的都是王公贵族、世子名流，而一路啊走得太顺了。所以他虽然踏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越过了风霜雨雪、千山万水，但其实他的生活圈子却十分的狭窄。他从来没有哪怕一丝的余光投向那些草根贱民们的苦难生活，更缺乏直面挫折的经验和勇气。于是他燃烧自己，燃烧帝国，并且照亮了后来者的前进方向。而此时的后来者，当然是中国大地上即将崛起的新兴力量——李唐。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当杨广在江都挥霍余生的时候，李渊在大兴城里的建唐步伐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义宁二年正月初一这一天，唐王兼大丞相李渊腰佩宝剑，脚穿鞋袜，慢吞吞地步入大兴殿，这就是所谓的剑履上殿，并且在觐见杨佑时第一次享受了不必小步快跑，所谓的入朝不趋，不必被礼仪官直呼其名，所谓赞败不明的待遇。随后在退朝回府的时候，他的仪仗队里猛一下涌进好多新的队员，加前后鱼宝鼓吹，这一套历来是权臣篡位、改朝换代的正规步骤。想当年曹操、司马炎、杨坚他们都是这样干的，李渊想不到自己也有这一天。义宁3月23日，杨佑又给李渊进位相国、加九锡等等，同时还以陈叔达捉笔带刀，大大的表扬了李渊一顿，给他总结了15条尊随秦王的大功。而在这些功劳里，居然把他杀掉王威、高君雅二人的事情也算上了。杨佑此举明摆着是告诉大伙儿，他要退位禅让了。因为这个九锡简直就是权臣篡位的标志性符号。不久之后，杨广在江都遇害的消息传来，李渊为此还对着大伙痛哭了一场，但哭罢之后，他便毅然地化悲痛为力量，加快了改朝换代的步伐。接下来的把戏啊，不用说，大伙都知道。进入4月份以后，杨佑开始派人把自己的退位诏书一趟趟的往相国府里送，并请求相国李渊勉为其难，即位主政。而李渊呢，则派人一趟趟的把诏书再送回去，并谦虚的表示，俺李渊何德何能敢揽这个差事，当相国俺还觉得不够资格呢。可是他最后实在拗不过杨佑，还是愁容满面的收下了。李渊啊，自己其实也挺腻歪这套的，但不干还真不行。他如果不干，裴寂等人就要带头闹事儿了。最后一次，在列举了一大堆李唐江兴的灵异事件之后，裴寂居然开始公然要挟他的领导。他说了，如果李渊一定不想当皇帝，他们大伙只好辞职不干。戏演到这一份上了，李渊终于绷不住了，他扑哧一声笑场了，说，裴公你逼我干什么呀，我当就是了。李渊这一表态，裴寂撒丫子就跑。跑去干什么呀？翻黄历。经专业人士推敲之后，裴寂他们很快就定下了登基加冕的良辰吉日。

1022年5月20日是李渊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这一天，他在百官的拥戴下于太极殿登基即位，并改1022年为武德元年。所谓武德呢，当然便是李渊自己的年号。武德这个年号源于隋公武德殿，这里也是李渊改朝换代之前的一个临时办公地点。之所以会用这样的年号，很明显有两层意思。以武力平定天下，再加之以德服人，一手硬一手软，二者并行不悖，刚柔并济，相辅相成。登基之后的李渊很快做出了一些重要决定，这便是追封爷爷李虎为景皇帝，父亲李昺为元皇帝，母亲独孤氏为元贞皇后，结发妻子窦夫人为穆皇后。祖坟被刨了，先人和亲人的骸骨弃之于荒野，他虽心痛无比，但也只能用这些来补偿他们了。安置了逝者，才能轮到活着的人。于是接下来，他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尚书令，李元吉为齐王，投奔他的一些李唐宗室成员也各都封了王，而以裴寂、刘文静为首的一批开国功臣则封为公爵，并各自安排了重要的岗位。至于独孤家的、老窦家的很多亲戚朋友也都跟着沾光了。除了这些呢，在此前后出台的一些重要的决策也不得不提到，比如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看来啊，李渊对杨广当年的改革很不满意。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并定为国都。大兴城这个名字带着浓重的隋炀气息，必须改一个。从此李渊和他的子孙们将守望长安这座宏伟壮阔、雍容华贵的城池将近300年之久。改大兴殿为太极殿，改大兴宫为太极宫。新人当然要有新气象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在中国历史上，公元618年无疑是最为人熟知的年份之一。就在这一年的五月，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在隋末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横空出世。他的出世不仅注定要终结那个时代无数苍生所遭受的苦难，也注定会给他的后世留下无数的光荣和骄傲。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时代叫做唐朝。公元618年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年份。每次看到这个年份啊，我都会想起著名的黄金分割点。53岁的李渊坐在太极殿的皇帝宝座上俯视着群臣，而此时此刻这座大殿里的所有人中间，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个地方。30多年前，当他以侍卫的身份第一次走进这座大殿的时候，他曾经为他的庄严和宏大所震撼，更为高居在上的那位亲人所震撼。但现在他却被自己震撼了。那时候的他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他自己也会待在现在的位置上。恍惚中有时光在流转，有年轮在飞奔，有无数无数的往事在眼前汹涌。他的目光越过群臣，停留在左右侍卫们站立的地方，那里是他曾经待过的地方，从那里到他现在的位置不过只有数丈之

遥，或甚至更短。但一路走来，却已经是30多年。30年间似反掌，天翻地覆，慨而慷，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李渊举行完加冕典礼的5天之后，东都的越王杨栋也在一帮旧随留守官员的拥戴下登基即位了。杨栋称帝为什么比李渊迟几天呢？估计啊，是李渊当时还没有废掉义宁皇帝杨佑，杨栋不好意思跟弟弟抢位子，如今弟弟被李渊撵下台了，他自然就该出头了，难不成他还承认李渊做皇帝的吗？跟李渊一样，杨栋也很快组建了自己的领导班子，而其中一个重要成员正是当年的剿匪大臣王世充。现在王世充啊，仍然负责剿匪，只不过他的对手已经不是当年那些老实巴交的穷苦百姓，而是名震天下的反隋盟主瓦岗的首领李密。虽然杨栋还在为挽救隋朝统治做着最后的努力，但其实自从杨广被缢杀于江都之后，隋朝二世而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杨栋的称帝并不能改变这种事实。根据史书记载，杨栋其人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宽厚仁爱，很有天子的范儿，只是岁数太小，也太过文弱了一些，他是很难驾驭王世充这种绝代奸雄的，而这也终将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从本质上说呀，这也不怪杨栋，只怪历史导演太过无情。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永不停息地涤荡腐朽，催发新生，导演了一幕幕的悲欢离合与成败兴亡，却只因为他耐不得丝毫的寂寞。也许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所有人都是过客，唯有历史本身才是永恒的主角。杨李两家虽同出于关陇军事贵族，但从杨广一代人开始，老杨家的子弟们却逐渐失掉了尚武的传统，已不复祖辈当年之勇。尤其是江都兵变之后，杨氏嫡系子孙凋残殆尽，杨栋孤独柔弱的肩膀注定无法挑起重振隋氏的重任。而作为历史导演此刻的新宠，李氏家族的子弟们却足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儿郎虎豹，盖世英豪。隋王唐兴皆有因，杨花落尽李花盛。然而大唐开国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并不意味着天下从此便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李渊及其李氏家族成员们肩上的担子还很重，他们必须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削平割据，扫灭群雄，让中国大地重归一统。大家知道，李氏家族最有本事的那个人叫做李世民，他将从此启程并挑起重任。隋炀天下方斜日，遍地枭雄下西洋。霹雳一声李唐兴，扫灭狼烟待秦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大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

0: 械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

0: 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 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

0: 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向纪，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

0: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毫无下望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3: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8: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8: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5: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0: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

0: 宅，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十八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7: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6: 聆听我的声音，
7: 精彩你的生活。
6: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9: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8: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9: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8: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9: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0: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珠穆朗玛峰。世界最高峰，征服它是人类的梦想。有人说它的神采只能仰望，它的魅力无限迷人，它如圣洁的女神屹立在世界之巅，成为登山爱好者的标的物。它还有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山谷伽马沟，是世界十大经典徒步线路之一，有变化无测的奇云，有巨大的绒布冰川，还有炫目的日照金山的景观。珠穆朗玛峰最美的季节，珠峰的北路是四月底到十一月初，珠峰的南路呢是十月到一年的五月。最美的看点是珠峰大本营、绒布寺和加乌拉山。珠峰大本营位于珠穆朗玛峰的脚下，是观赏珠穆朗玛峰的最佳位置，也是普通游客所能到达的最高点了。大本营呢又称登山村落，每年的春秋两季，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探险者都会聚集在这里，在乱石滩上搭起一个个帐篷，各国登山队的大小不一、色彩各异的帐篷和五彩经幡，把大本营装点的色彩缤纷，

0: 扎地，而我右手边的这片平地呢，是外国登山队的驻扎地。每年的四月份，许多登山队也会驻扎到这里，开始他们攀登珠穆朗玛的梦想之旅。虽然我们来的并不是游客来的旺季，但是今天运气非常好，你看，天气很晴朗，整片珠穆朗玛峰完全在我们面前展露无遗。厚厚的积雪和冰川，也让这片珠穆朗玛峰跟周围的山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想，只有面对面站在他面前，才能感受到他的高大和雄伟。作为一个普通人，只要站在这里静静地看看他，也已经心满意足了。
1: 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43米，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也是世界第一高峰。从19世纪初叶开始，珠峰就成为世界登山家和科学家所向往的地方。1953年，人类首次成功登顶珠峰。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接力也曾在珠峰传递。登顶珠峰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站在珠峰脚下，感受世界第一高峰带来的震撼，依然是许多人的梦想。来到珠峰脚下，除了拍照留念外，许多人会把写有心愿的经幡悬挂在这里，留下一番诚意，带走一片祝福。
0: 从珠峰脚下回来，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大家称作的珠峰大本营。图腾大哥你好，今天我在这儿逛全靠你了，因为我不会说藏语。你看，看看图腾大哥就知道这里有多冷了，都穿上这种羊毛的这种藏袍了。
1: 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米，是为了保护珠峰核心区环境而设立的保护地带。这里地势比较开阔和平整，在登山季节是各登山队驻扎和进行现场指挥的地方，而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这里都有藏族人设立的帐篷为登山者和游客服务。这里面包括了旅馆、茶座、商店，甚至邮政所。在帐篷外，藏族人搭建了简易的摊位，出售一些特产和藏族饰品。
0: 这里这么多的帐篷，一共有多少顶帐篷啊？
2: 一共有59个帐篷。
0: 59个帐篷，那住在这个帐篷里面不会很冷吗？
2: 烧炉子吗？不冷。
0: 能不能带我去一家看看？
2: 好的。
0: 哇，这里跟外面简直是两个世界，这里一点都不冷，而且你几乎都听不到风声。你看，一进来我就发现了，这儿啤酒、矿泉水、方便面、氧气瓶，还有各种各样的饮料，还有热水，一应俱全，特别的齐全。这里的帐篷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2: 都是这样的，一样的。
0: 哦，这个床铺其实也很整洁干净，被子都整整齐齐的叠在这里。
1: 按照管理部门的规定，这里的每顶帐篷最多只能铺设6个床位，每个床位每晚60元。不过在旺季的时候，床位和价格都会有所调整。
0: 像你们这个平时用的电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2: 老师，这是太阳能的。
3: 太阳能。
2: 对，太阳能
1: 呗。除了用电方便，这里还接通了自来水。而顾客所需的食物，为保证新鲜，一般是3天左右就会从山下运送一次。
0: 过来，你这边带。
1: 我们来到了另一家帐篷旅馆里。
0: 你好，你这个小桌子怎么没像其他家一样都摆在外面啊？
3: 我们这个留在这里。
0: 哦，你的是一直放在里面的？
3: 对，一直放在里面，有外面有，
2: 外面也有。
0: 哦，外面也有。
3: 也有，对。
0: 哎，你普通话讲得很好哦。
1: 老板一格告诉我们，他在这里搭设帐篷已经有9年的时间。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在珠峰传递的时候，他曾是中央电视台电视转播团队的后勤保障志愿者。他的普通话也是在那段时间学会的。
3: 我在那杜元阳市那里烧水或者做饭、洗菜这样工作的，
0: 就是帮助他们。
3: 对。啊，所以那些工作成功了，才拿他们床、桌子、被子、什么帐篷、手机，全都中央央视发给我的。
1: 因为普通话说得好，而且为人随和，在一格这里住宿的客人很多都和他成为了朋友。由于天气的原因，每年的10月底左右，驻扎珠峰大本营的人都会撤离这里。等到下一年的4月，珠峰梦想之旅重新开启的时候，他们又将在这里迎接新的朋友。
4: 荣布寺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荣布沟东西

0: 山的山顶。距定日县城90公里，海拔5100余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座寺庙。1901年由阿旺旦僧罗布创建，信奉宁玛派，僧尼同在一个寺院开展佛事活动，每年藏历4月15日举行3天的羌母舞活动。
1: 荣布寺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寺庙，宁玛派是藏传佛教最早成立的教派，因全身着红衣也称红教。我们到达荣布寺，正赶上寺院敲钟召唤出家人念经。寺院一天念3次经，这是今天的第二次。乐器伴奏是荣布寺僧人念经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认为这样佛祖可以更好地听到，把法力更多地加在念经人的身上。除了经过这里去珠峰大本营的车辆，离寺庙最近的村庄也有7-8公里，但每天仍有一些信众来上香朝拜。寺庙不大，共有14名僧人和14名尼姑。在这个离天近离人远的地方，日常用度都是如何解决的呢？住持阿旺多阿把我们带进了厨房。
2: 这是什么东西？
3: 电瓶。
2: 哦，自己发电呐。
1: 厨房里两个尼姑正在摘菜，准备僧尼们的午饭。
4: 在白色的火色的青椒的，我听到是什么菜？
3: 白菜、火色、青椒、土豆
4: 都有。
2: 哦，那这个地方这些菜都是从外面进来的吗？
3: 你菜你这就没了呀，不行。
4: 这是怎么能留得住吗？
1: 寺庙的一日三餐都是由尼姑来做的，14个尼姑两人一组，12天轮换一次。
5: 荣布寺分上下两部分，下荣布寺是僧人们念经做佛事活动的地方，距离这个位置大概4公里就是上荣布寺，是僧人们专门用于修行的地方。
1: 上荣布寺更小，海拔也更高，只有一个小小的院落。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了唯一的守寺人阿旺桑杰，他9年前来到这里，一边念佛一边整修寺庙。阿旺桑杰急切地让记者看一样东西，走进屋内，记者发现别有洞天。据传上荣布寺是宁玛派弘扬者印度高僧莲花生大师修行的圣地之一，从这个洞口下去就是莲花生大师当年修行的地方。
5: 这个就是当年莲花生大师修行的宝座。整个洞穴啊面积不大，我的身高1米6，但是我在这儿我根本直不起腰来，整个面积大概顶多5平方米，所以来到这儿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修行。
1: 除了随风飘扬的经幡和触手可及的云朵，上荣布寺的过往只能依据那一个洞穴去想象了。当初红衣喇嘛阿旺丹增罗布为什么要在超过5000米的地方修建荣布寺已经难以查考，也许对于出家人而言，只要心中有佛，佛在何处，何处就是他们的家。
0: 加乌拉山位于定日县至珠穆朗玛峰的山路上，西南距荣布寺75公里，北距定日县城35公里，海拔5200米。在山顶上能观赏到喜马拉雅最雄伟高耸的山脉。在这儿我们还是要向大家来推荐珠穆朗玛峰东坡伽马沟的徒步线路的。伽马沟位于定日与定杰两县的彭区下游支流，也就是伽马藏布及其西侧的谷底，即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托隆沟核心保护区的境内。北界呢为桑琼拉到杰瑟拉再到宗嘎拉到扎西诺嘎，南界呢为中尼边界，东至定杰县陈塘村，西到珠穆朗玛峰，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山谷。其徒步的线路呢也被称为是世界10大经典徒步线路之一。这个徒步线路虽然水平距离只有几十公里，自然景观呢却是千差万别的。从温暖湿润郁郁葱葱的常绿阔叶林，到挺拔耐寒的针叶林，再到低矮的灌木丛、高山草甸、高山寒漠带，直至高山积雪带，

放的杜鹃，巨大的松柏，浓密的沙棘，高远的雪山，凸显的瀑布，纯净的湖泊，一切如梦幻般的美好。从山谷珠穆朗玛峰的东坡看过去，洛子峰和马卡鲁峰格外的醒目，珠峰更是显得秀美。抬头啊是晶莹的雪山，低头呢是扑鼻的花香，还有祖祖辈辈生活于此的夏尔巴人、门巴族以及洛巴族等，这更是徒步线路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在这儿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伽玛沟地质环境是比较复杂的，需要专业的高山协作人员和协作团队，千万不可以独自前往。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常态竹篾编制技艺。自古竹编制品就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工匠的巧手下，竹编既有实用性，也呈现艺术之美。2018年9月，在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传统工艺比赛中，林仁凤作为我省唯一进入草柳藤编织项目决赛的选手，凭借一手熟捻的竹编技艺荣获季军。做了大半辈子，如今林仁凤已是无法离开竹编了，他也成了常态林墩仅剩的坚守竹编制作的手艺人。
2: 现在是竹编的技艺受到很大的冲击，单纯维持这个生活就有点困难。我整个林墩片单纯我一个人在制作。
1: 2019年，林仁凤坚守了43年的常态林墩竹编制作技艺被列入福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竹编技艺看似简单，实则奥妙无穷。林仁凤介绍说，竹编产品若要变化，则需要变换编法，采用不同技法方可完成。
2: 起先要上山捡竹子啊，然后净竹啊，锯竹破篾啊，精篾，最主要环节就是破篾，十几道工艺才能完成。比较简单一点的大概是一两天而已啊，如果是那个比较精细一般的时间，它一锅多一嘛。
1: 第一步选竹子很有讲究，竹龄一年两年不能用，最起码要选3年到4年的竹子，并且是长得茂盛的竹子。选好合适的竹子，还需要根据制作产品的种类、尺寸的要求锯好材料。其次，坯面要洗干净竹子，绞平结疤，而坯面也是十分讲究技巧的，手和刀要成一条线，双手用力要均衡，为了防蛀防霉还要高温煮灭，最后才是编织。林仁凤表示，竹编的编制技法很多，内容也丰富，可以用直径尾编、六角六方编、三角眼编等等，长长的竹丝经过师傅的手就可以组成了各种图案。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吉利银河旗下全新中级豪华电混轿车吉利银河新耀7 MAX 正式上市。新车全系标配四驱，有220公里四驱星耀版、220公里四驱探索加版、220公里四驱领航版、220公里四驱远航版四个版本。同时官方还提供四驱远航版两驱反选权益，反选后价格可减8000元，全新后吉利银河新耀7 MAX 的上市实现车的价9.88万元至12.98万元。作为首款四驱中级豪华电混轿车，吉利银河新耀7 MAX 以五大豪华越级颠覆实力，在设计、座舱、驾控、安全智能五大维度全面升维。吉利银河新耀7 MAX 整车尺寸达长4958毫米，宽1915毫米，高1505毫米，近5米长，配合舒展车身比例，让整车姿态稳重中不失流线动感，经典三星体态，燕机弦，豪华气场。传承家族设计员的银河星铺前壳栅，配合可点亮的星环灯前脸，将星辰运行的轨迹凝聚隔栅方寸之间，科技感与豪华感并存。飞檐虎视前踏灯与旭日东升激光雷雕贯穿尾灯交相呼应，夜间点亮，极具辨识度。在材质与工艺上，吉利银河新耀7 MAX 同样不惜成本，琉璃蓝高定车漆同源迈巴赫海月蓝，萃取阿富汗青金石与阿勒泰云母矿石片，用净釉工艺微米精喷，更以纳米陶瓷清漆守护，经历10年仍本色不改。这头微标区采用稀有的镀银材质。进入座舱，吉利银河新耀7 MAX 以全车环抱式设计，营造出行政级豪华座舱氛围，彻底颠覆中级轿车的座舱标准。新车基于 GEA EVO 旗舰架构正向开发，带来比肩 C 级车的越级空间，让每一位成员都能享受到宽绰舒适的环抱体。

5.437 平米的豪华软铺面积覆盖全车，顶棚超2平米的一体成型包覆，无界之声、大室外音响、16个扬声器遍布车内，打造立体环绕声场，让全车成员尽享沉浸式豪华体验。细节打磨上，捷力银河星耀 G-MAX 同样经得起推敲。座椅采用百万豪华车同款的打孔工艺，视觉效果层次丰富，更紧固耐用，十年不损坏。全车19处日常接触点，金加装高级总成部件，每一次开合调节都静谧从容。在舒适体验上，车内配备了全车 VIP 座椅，采用同级独有的15毫米高密海绵层，座椅通风加热及全车背臀双分区按摩功能，用户即便长时间乘坐也不会疲惫。车内还配备了头等舱小桌板，可承重15公斤，无论是移动办公还是亲子互动都能轻松应对。作为四驱中级豪华订婚轿车，吉利银河星耀 G-MAX 颠覆中级车重舒适轻操控的固有认知，搭载 EAW 智电四驱系统，综合功率高达312千瓦，峰值扭矩526牛米，零百加速仅需5.4秒，性能非凡。同时得益于雷神 AI 电混 2.0 和星耀 AI 云动力 2.0 的全链路优化，吉利银河星耀 G-MAX 快电油耗最低实现2.98升。在操控上，吉利银河星耀 G-MAX 搭载新一代豪华底盘，拥有同级唯一的增强型无连杆独立悬架与自适应可变阻尼悬架，配合50:50黄金前后轴荷比，同级最小的5.3米转弯半径，再加上路特斯工程团队在赛道上专业底盘调教，让吉利银河星耀7成为一台极具驾驶乐趣的中级轿车，加速快、转向准、操控稳。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当下面对中国汽车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车企还能靠什么留住用户？在今年北京车展上，北汽股份指向了一个最关键的方向，用户。北京81、BJ40、增程长续航版等新品集中亮相。在北汽集团用户型新国企战略清晰呈现之下，北汽股份这家传统车企正在用实践证明，汽车行业下一阶段的竞争可能更聚焦于用户连接能力。用户型新国企对于北汽股份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落实的战略。北汽股份作为北汽集团控股的整车乘用车企业，旗下涵盖北京奔驰、北京现代、福建奔驰三大合资品牌及北京越野自主品牌。本次车展上，北京越野推出的三款新车就是用户型新国企的产品落地。BJ40 增程长续航版、北京81、北京城市猎人，看上去是三款定位不同的新车，背后其实是稳住现实市场，寻找新品类机会，提前争夺下一阶段的用户增量。第一款是 BJ40 长续航版，252公里纯电续航，1300公里综合续航，13.9分钟完成 30% 至 80% 补能。这些数据都瞄准了当前新能源越野市场的现实问题，用户既想保留硬派越野能力，又拒绝高油耗和续航焦虑。这是 BJ40

增程榜快速打开市场的原因。截至目前，其销量已经突破5万辆，连续7个月位列中国新能源越野 SUV 销量第一，并带动 BT40 系列在过去8个月中拿下中规越野 SUV 品类冠军。对于北京越野来说，这一款车承担的是首的任务，稳住基本盘，保住市场存在感。第二款是北京81，相比 BT40 增程版解决的现实需求，北京81承担的任务更靠前一步，重新定义用户关系。这款盲定价20万元至20万元，定位中国首款战术方盒侧的产品，从研发阶段就引入 VIP 模式，研发流程向用户公开，东侧邀请用户参与，机械门把手方案由用户投票决定。后续北京81还将采用会员制运营和合伙人机制。从这款车的定位来看，变化其实很明显。过去用户更多存在于调研报告和售后体系中，现在用户开始进入产品定义环节，甚至直接影响产品决策。第三款是北京城市猎人，这款2027年上市的高姿态 SUV， 覆盖5天城市通勤、2天周末郊游、7天长途穿越等多场景需求，瞄准的是一批正在增长的泛越野用户。他们未必需要极限的越野能力，但希望同时获得城市通勤、户外生活和家庭出行之间的平衡。这也契合了当前越野市场的一个显著变化，越野开始从功能需求转向生活方式需求，转向从 BT40 稳住基本盘，到北京81尝试新品类，再到北京城市猎人提前布局外来市场。三款车串联起来，能够看出北汽股份这轮战略调整的核心思路，为了建立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用户关系开始放到更靠前的位置。如果说产品是用户型新国企战略落地的外部呈现，那么用户关系的变化更接近这轮转型真正触及的部分。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住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4: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
5: 只为与你相拥。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近日，极狐汽车公布最新销量数据，2026年4月，极狐汽车单月销量达16532辆，同比增长101.7%。极狐此番持续向上，是扎根用户真实用车需求的产品布局，叠加创业型新国企高效运营体系的多重赋能，通过权威协同发力，几乎跑出了行业稀缺的健康增长曲线，品牌发展韧性与核心竞争力持续凸显。几乎的销量攀升是长期高质量增长的必然结果。数据显示，2025年几乎全年销量从8万辆跃升至16万辆，实现了翻倍增长，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2026年开年，这一增长势头持续走强，一季度市场份额直接翻倍，三月单月销量涨幅达178%，成功跻身国产

纯电新势力前列。亮眼销量的背后是硬核产品力的深度支撑，在产品研发层面几乎精准贴合用户的真实需求，从家用爆款到高端车型全面覆盖，既有外面代步走量的几乎 T 爆款，也有 T5 S5 组成的中级车矩阵，更有高端问道系列冲击旗舰市场，加长代步、日常通勤、商务接待全场景都能满足。以北京车展全新亮相的极狐 S3 为例，定位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91.2% 的同期领先得房率，更带来宽敞舒适的车内空间。大师级调教底盘配合高阶支架系统，覆盖高速与城区，领航辅助，全场景自动泊车功能，有效降低驾驶门槛。用车成本以安全防护双优，660公里纯电续航，覆盖日常及长途出行。同时，极狐公路坦克的安全基因，成为10万级家用纯电市场中颇具竞争力的产品之一。近期开启预售的问道 V9 肩负品牌高端化向上使命，凭借旗舰气场、旗舰底盘、旗舰舒享、旗舰安全、旗舰驾控、旗舰续航等10大旗舰价值，与呈现满满的预售价格权益，给用户带来50万元级体验。新车以一大旗舰级大空间、二高高端智能底盘加高端动力技术、三全域、全域安全、全域舒享、全域智能的核心优势，实现全站越级。无论是商务接待撑场、家庭车随行，还是全场景多云出行，都能做到无短板适配。问道 V9 选择在用户高频感知领域投入制造成本，通过联合华为、宁德时代等头部供应商，极狐在三电系统、支架硬件上保证了长周期的可靠性，以稳健的制造体系建立公众公信力。整体来看，极狐每一款车型都精准对应一类用户、一类生活场景，走量车型稳住市场基本盘，高端车型拉高品牌整体调性，产品矩阵搭配均衡，分工明确，销量增长有实打实的产品支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
1: 朝廷锲而不